然后还有人分享了说，你随个份子，这把我发动机都随进去了啊！什么人家的婚礼，你搁这又唱又跳，穿的跟个鸡毛掸子似的，只身赴宴鸡毛装，都是同学，哎，装鸡毛，哎，这也是《夏洛特烦恼》里的经典台词啊。还有人分享了《还珠格格》里面的啊，说这个第二部啊，皇后做坏事，皇帝知道了，容嬷嬷承担所有的责任，皇帝要打这个容嬷嬷板子，皇后看了不忍心，就替这个容嬷嬷求情啊。但是皇后说：“皇上啊，不要再打了，还是赐死吧。”容嬷嬷就说了：“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这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求情啊！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司机。王安琪问道，不知道逍遥带班几天，这一周应该都是我啊，都是我啊。然后谢宁，哎，咦，听着是逍遥来了啊，你看昨天就没听节目，昨天我就在这儿了啊。好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我们可以继续分享，我们会在8:30这个时段继续分享大家的留言啊。其实会发现大家分享的都挺有意思的，好的影视剧或者是电影台词啊，不用死记硬背，它会自动扎根在我们的脑子当中啊。有些台词，哎，你比如说刚才的什么夏洛特烦恼啊，还有人说到了这个刚才那个叫什么征服里面的经典台词是吧，还有周星驰电影里的经典台词，这些名场面时隔10多年依然是张口就来啊，听一次笑一次，也承包了我们整个青春的快乐啊。然后时间来到了8:06啊，然后这会儿呢我们依然是进行昨天的这个音乐大玩家环节啊，然后我们依然是给大家抛出一个题目，大家来留言互动啊！啊，昨天我们唱的是这个随意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手的歌啊，大家都唱的呜呜的啊，唱的都还挺不错的啊。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位歌手的一首歌啊，你看最近咱刷抖音，哎，都会刷到他哈，杨坤是不是？时隔7年再次登上歌手的舞台，没想到喜提一轮游啊！咱就说是，准备了，说准备3个月，结果哎，末位淘汰了啊！带来一首《母亲的河》，遗憾的是，就是被评分还不到0.3%啊，就大众评审也都挺严格的啊。你看，除了刚才说到这条动态之外呢，前不久他的《答案》这首歌也沉寂了10多年，靠一句“海枯石烂”火遍全网，哎。网友们争相模仿啊，郭采洁呢，她是清甜小仙女啊，软软糯糯，清甜的嗓音。但杨坤一开口啊，沧桑拉满啊，烟嗓一压，调侃是一个含糖，一个卡痰、啊，就是非常魔性。来吧，今天这首歌我们可以接唱挑战啊，你可以来唱一唱，答案这首歌。也可以唱杨坤的任意一首经典歌曲啊，欢迎你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 王逍遥，哎 ，FM 王逍遥啊，来我们成为好友之后来参与节目互动，同时啊，你也可以把留言分享到开心键盘群啊，我也是可以看到的啊，看看咱大家谁最像杨坤啊，谁最能把海枯石烂唱出故事感啊，一起来接龙吧啊，也可以来分享一首任意的杨坤的歌都可以啊。还有很多朋友来添加我的微信，问这刚才分享的 CK 短袖的链接有没有，我也会挨个的发给大家啊，挨个的发给大家啊。答案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啊。

0: 但恢复获这两个字的时候提到的是一个 SK2 专用词。
1: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火的辣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由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呀、爱奇艺呀、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大力支持。哎，刚才很多人就是说问我那个 CK 这个短袖的问题啊，我刚刚确认了一下，大家如果在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上搜索活力，可能弹出的是昨天的链接啊，所以呢这会儿呢我会把这个链接重新发送到我们的开心键盘群当中。所以刚才有几个私信我要链接的朋友们啊，你们可以直接到这个开心键盘群里去下单啊，这个链接是实时的这个最新的链接啊，然后鉴于大家的这个热烈反响啊，再给大家安利一波啊，安利一波。你看啊，就是夏天买短袖啊，大型翻车现场是不是？你如果是看着件件很好看，实际上你穿上就感觉全是灾难啊。然后要么就是版型太紧，勒肉显壮臃肿是吧？然后小缺点全都暴露了，要么就是过于松垮邋遢没精神啊，居家大爷风似的，而且呢穿两回洗两次就变形松垮了，起球几百块的衣服直接报废啊，纯纯浪费。如果你挑不到合身短袖的朋友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版型封神的 CK 短袖啊，直接帮你终结穿搭的焦虑，因为它是张艺兴、萧敬腾都在穿的明星同款，线下专柜也常年爆火啊，这个质感和版型真的都是没得挑啊，咱跟着明星去学穿搭，保准没错啊。而且最绝的一点，它是为咱很多普通人身材量身打造，完全不挑人不踩雷，有三种版型可以来挑选啊，然后专治各种身材小短板啊。如果你想显瘦挺拔，咱选正肩版啊，如果你这个喜欢松弛舒适，宽松版啊，如果你想日常休闲穿搭精致利落，选窄版啊，然后好几个版本让你选择，而且有很多的颜色供你挑选啊，然后白呀、黑呀、灰呀，穿上都特别简约大方，面料吊打普通短袖，摸起来特别的软糯细腻，透气吸汗啊，而且盛夏高温穿着也不闷汗，质感特别好啊，一整个夏天穿完依旧是崭新的啊。然后贴身穿的话，千万别将就啊，线下专柜499的大牌 CK 今天专属听友的宠粉福利价格啊，然后单件只需要169，大牌质感直接平价拿下啊，然后足足有九个款式，白的哎，黑的显瘦，白的百搭啊、粉的显温柔是吧，热门色系全部配齐啊、然后呢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可以去选择啊，你去要这个链接呢自己去挑一挑选一选啊，看看自己最适合哪一款啊，然后大小码都是有的啊，如果你两件同时下单立减10元啊，自留款，然后你送亲戚送闺蜜啊，送情侣啊，都是可以的，划算又有面啊。最后给大家强调一下，这款啊只有100单的限时限量库存啊，然后你如果错过这个村可能就没这个店了啊，所以抓紧拼手速啊，这会儿我会把这个最新的链接转发到开心键盘群，哎，开心键盘群，或者是你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 王逍遥，我帮忙把这个链接转给你啊，

好了，朋友们，我刚刚把这个链接转发到群里了啊。如果有想要这款 CK 大牌短袖的，你就来到 Jason 的各大开心键盘群，点开这个最新的链接就可以了啊。然后刚才这个时段是音乐大玩家邀请大家来唱一首杨坤的任意歌曲，或者是直接接唱答案这首歌啊。然后看看咱谁最像杨坤，能把海枯石烂唱出故事感啊。然后看看大家的接龙情况怎么样啊。

0: 然头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阴影？从我初恋那天起，现实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1: 饮酒过许多誓言，爱不自然，发觉想要解释，
2: 中间这个是什么动静？

0: 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
1: 哎呀妈呀，
0: 无所谓。
1: 别人唱歌费嗓子，你这唱歌费喉咙啊，你说这啊，这个无所谓唱出了这个沧桑的感觉啊。然后我建议你保护声带啊，再唱下去可能喉咙要提前退休了啊。不过模仿的精髓还是在的啊，这个杨坤模仿的很像，哎，这个原唱来了都得排第二啊。然后我来看一看啊，这是天若有情，哎，唱到是什么歌呢？
0: 这城市那么空，
1: 牧马人，
0: 这回忆那么凶，这街道车水马龙，我能和谁相拥。
1: 发挥也特别稳定啊，这是来自杨坤的，这是牧马人这首歌啊。其实这首歌也特别特别好听，属于是那种治愈天花板，比如说你心里堵得慌呀，逃离内卷的时候，你就循环听这首歌，哎，听完感觉心胸都敞亮了，主打一个放下烦恼，哎，这个自带洒脱。杨坤牧马人也推荐给大家啊。这是空城还是牧马人，哎，确认一下啊。我已经记忆错乱了啊。来，还有没有啊，我看看啊。如果说错了啊，大家别介意啊，这个早班综合征啊，啊，早起都这样啊，大家理解一下了啊。然后这是一段语音。
0: 愿着我许多誓言爱过而难，妹子我若偶尔听见他们朝我扔泥巴，我那泥巴成我花，他们朝我扔石头，我那石头一摇楼。
2: 哎呦我的妈，
0: 哦哦哦哦，
2: 哎呦我的妈。
3: Als ich über die Reling sah, da glaubte ich zu freuen.

0: 跟着过去的誓言，现实甜蜜。
1: 哎妈呀！
0: 爱的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的风雨。
1: 啊，这还那个这个串烧上了，哎妈呀，太行了啊！这个别人是模仿是复刻，你这是沉浸式披萨啊，你这怎么声音都带抖的呀，咋回事啊，这是你得赶紧喝口水润嗓子啊。我真服了，咱能不能唱点正常的歌啊，这都啥呀，这都是也是没谁了啊。我怎么记忆当中以前我做早上节目的时候咱大家唱歌都挺正常的，这是今天是咋了？我记得以前就是一年前做早上节目大家都是那个唱的呜呜的，都唱的老好了，这个画风怎么突变了今天啊啊，来吧我看还有没有啊。这是一位朋友发来的私信啊。
0: 沿着过去的誓言，爱过于难，放心爱上。
1: 就放到这儿啊，就放到这儿吧，那个啊，还有还。
0: 沿着过去的誓言，爱过于难，天天夜夜泪雨风雨。
1: 吓死我了啊，我就生怕你们冒出点啥就是不能播的啊。行，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啊，大家唱的也不错，欢迎你明天继续啊，也可以同时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是汉语的拼音，添加我啊，如果你很社死很社恐啊，你就添加我成为好友之后呢私信我参与互动也是可以的啊，你别发给 Jason 啊，你发给 Jason 我是看不到的啊，这一周私信我来参与互动就可以了啊，朋友们。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传奇哈尼族小女孩演唱的啊，传奇，一起来听吧。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上海小雨21到23度，杭州大雨20到24度，南京小雨转阴20到24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1到22度，郑州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和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大力支持。电影啊，其实是咱们生活当中很多人的兴趣爱好之一啊。我们也经常会被一些台词深深的去触动，尽管是简简单单，但可以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啊。热血励志，治愈温柔，扎心现实，搞笑魔性啊，啥样的都有啊。刚才上个时段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啊，邀请大家来分享一句你记忆当中印象最深刻的台词，哪一句让你念念不忘？印象很深刻呢，都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留言探讨了。大家刚才也说了很多啊，我们也分享了不少。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啊。

0: 这是云雀啊，粗柳簸起溪流陡，世上谁嫌男人丑啊。还有朋友分享唐伯虎点秋香，我左青龙右白虎啊，老牛在腰间，龙头在胸口，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啊。然后这是有人分享了《霸王别姬》当中的一段台词啊，他说，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差一个月，差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啊。这是程蝶衣经典台词是吧，不疯魔不成活啊，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其实我发现啊，咱们很多听友啊都是在潜水的啊，他可能从来不互动，但是他一直在听着你的节目啊。因为我昨天晚上在家里直播的时候，就冒出了很多我们的听众啊，老多我们919的听众去冒泡了。你是那个逍遥吗？你是919那个逍遥吗？怎么怎么地啊？我说你们怎么也不来和我互动啊？他们就说，哎，我只听不互动啊。我发现大多数听友都是这样的，就是脸皮比较薄，是不是啊？然后还有一些不好意思的可能就发来私信了，你像以下这位朋友啊，都不让念名字啊，来我们听听看啊，听听看。
1: 有银花钱吃喝，有银花钱点歌，有银花钱美容，有银花钱按摩，紧跟儿我雇个好活，有银花钱雇我批人唠嗑。
0: 哎妈呀，你这个人啊听得我可难受了，你知道吗？有人儿，怎么有人儿啊？
2: 猪撞树上，
3: 你撞猪上了吧？
0: 因为这个号啊，我现在用的这个互动号呢，是之前做早高峰节目的这个互动号啊，所以也有不少听友加过我这个微信啊，也有很多晚高峰节目的朋友也加过我这个号。再加上有很多新朋友啊，所以你们可以添加这个号啊 ，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成为好友之后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然后这是一段留言啊，他说他对搞笑电影的启蒙来自郝邵文、释小龙那时候的经典光头组合。承包了童年时代的笑点，他特别喜欢臭屁文啊，圆嘟嘟的，自带搞笑气质。印象最深刻的是戴着墨镜，眼睛上画着睁开眼的样子啊，然后还有在河里被一只螃蟹夹到裆的画面啊，他说太可爱，太搞笑了啊。还有奶凶奶凶的释小龙，长得可俊了，小时候啊。他还说小时候呢觉得他会武功，行云流水的动作一招一式很有板有眼啊。记得有一幕叼着奶嘴打醉拳，又奶又 A， 灵气十足啊，史上最有安全感的人类幼崽啊，非他莫属啊。确实啊，你看时间都过去了30年了，这个大叔不在了是吧，释小龙、郝邵文也都变了样子，我们的笑点可能也在岁月当中发生了变化，但是很多童年的记忆就像是镀了金的珍珠一样闪闪发光，永不褪色啊。还有人说到了这个冬梅啊，你知道什么是东施效颦吗？马冬梅说，东施是谁呀？他为什么尿频啊？啊，我觉得马冬梅长得比秋雅好看。夏洛问，你是什么时候瞎的？

0: 酸汤水饺，酸汤水饺，灵魂在这酸汤，要喝汤。
1: 你知道网神在喝桂枝汤，可真行啊！加竹桃加上桂枝，那可是打胎的好药啊！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谋害龙胎呀！
2: 皇后娘娘，皇后娘娘，臣妾只是一只糊涂呀，皇后娘娘。

其实看了大家的这个走心留言啊，还有趣味玩梗，我感觉读懂了为啥很多经典台词可以火遍那么多年，代代相传。很多台词啊，承包的是咱们童年的笑点啊，也可能治愈你在迷茫、内耗、焦虑、低落的时候啊，然后治愈了你啊。还有很多台词啊，短短几句道尽了人生的遗憾、通透和坚守。其实我们念念不忘的从来不是台词啊，一个名场面更是追剧时的纯粹快乐，是藏在台词当中的自己，是看过人间烟火、嬉笑怒骂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心。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很多朋友啊，夏天买短袖的时候都特别纠结啊，平价短袖质感很差啊，没有设计感啊，专柜大牌价格太贵了啊，正价去购买啊，你如果只穿一个夏天，你会觉得啊好心疼啊，是不是？那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大牌福利 CK 的短袖 T 恤，让你不花高价轻松穿出高级格调感啊。 CK 这个牌子它是火了几十年的潮流品牌啊，主打的就是低调简约啊这样的一个种风格，各大城市主流商圈基本都有 CK 的门店或者是专柜啊。他家这个短袖也是很多人的衣橱必备单品，张艺兴、萧敬腾当红明星日常出行都在穿啊，跟着明星学穿搭，闭眼入不踩雷啊。线下旗舰店这个短袖也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咱们 CK 品牌给大家送福利，专柜价格499的短袖，你现在下单的话只要169啊，朋友们啊，有正肩版、宽松版、窄版，一共上架九个款式，很多个颜色供你选择，白色很百搭，黑色很显瘦，粉色很温柔，直接满足你的所有穿搭需求啊！然后大小码都是有的啊，你从这个80到195斤都是可以穿，任意两件加入购物车一块去付款的话，立减10元，自己留着穿，哎，送亲戚、送爱人啊、送闺蜜。都可以啊，限时限量的福利，每款只有100件，我们全国的网友啊，全国的听友都在抢，所以你一定要拼手速啊，赶紧登录徐州这个美好家微信公众号，登录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关键词活力啊，回复活力这个关键词去抢购，发链接点击下单就可以了。同时你也可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FM 王逍遥，它是一个微信号，搜索这个汉语拼音，添加我成为好友，我帮忙把这个链接转给你也是可以的啊。咱们赶紧来到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回复活力两个字啊，抓紧下单吧，朋友们。这是来自梁静茹情歌。

枪火来自宝石 Jam 港式复古说唱的单曲，一改往日复古 disco 风格，强劲鼓点搭配利落说唱，旋律张力十足，短视频平台适配度很高，人气暴涨。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0: 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大雨转中雨，22到26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泉州多云转阴，28到33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大理阴，16到2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3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9: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生活有苦亦有甜，笑着接纳，认真活成喜欢的模样。张信哲，上海姑娘。

外滩的钟声依旧回荡，石库门的灯火依旧明灭，而那个曾并肩走过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潮。张信哲的歌声里有少年意气风发时的心动，有直面现实时的无力，更有千帆过尽后的释然。慢慢喜欢你，莫文蔚。

爱我的莫文蔚，后来幸福地唱着慢慢喜欢你，每首歌都像一个时光胶囊，旋律响起就重逢了当初的自己，时代少年团男儿歌。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0: 激动难以忘。

戴军言，我想要时光的列车匆匆驶过，留下了一路的回忆和成长。还记得年少时的我们对着天空许下的那些心愿吗？那些关于未来的无限遐想，如同夜空中的繁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这个夏天，尽全力感受绿，好爱这旺盛的生命力。张惠妹，就是我想你。

2003年的作品，当年听这首歌觉得很有节奏感，张惠妹唱得很甜蜜，后来才注意到这首歌出自方大同的手笔。当时他还是一个幕后音乐人，而如今我们只能带着怀念来听了。继续听歌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百吉利银河岛养生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9到25度，淮北阴20到27度，宿州阴18到26度，枣庄小雨转阴20到29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28度，连云港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你还在不在，这首歌是梁静茹对 Bossa Nova 音乐的一次大胆尝试，就像一个小女生一边做着家务一边哼唱，轻松自然又充满着甜蜜的感觉。音乐的浪漫从不限定，可能是一句歌词戳中心事，也可能是一段旋律治愈疲惫。下一首慢慢品，五月天《笑忘歌》。

青春虽已远去，但那些美好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挫折，也会收获幸福。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珍惜身边的人，享受平凡生活中的快乐。跟着音乐别停下，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朱静熙《寂寞烟火》，一首越听越有味道的成长情歌，从依赖到独立，从不舍到释然，从害怕孤单到学会享受寂寞。曾经为了爱跨越山海，如今独自面对人间烟火，却依然感恩那段相遇。919 HIT FM， 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

简单却有力的文字描绘出爱情中的挣扎与不舍，像是一封写给前任的情书，用音乐诉说着对爱情的不舍与眷恋。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张韶涵《淋雨一直走》。我是晶晶，10点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62，400-710-2862。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注。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上海小雨，21到23度。杭州大雨，20到24度。南京小雨转阴，20到24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1到22度。郑州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7: 音乐园游会准时打卡，工作日上午，晶晶用满格元气的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时光。林俊杰、曹操、

林俊杰从小就对三国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故事很感兴趣，包括电玩都会常玩其中的人物游戏。曹操是一个蛮有自信和力量的人，为何不能以他的故事做一首歌曲？在苦心思索后，林俊杰最终结合西方摇滚和中国元素，创作出了一首现代流行版的曹操，有些情绪就借着音乐诉说。叮当，好难得。

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都在寻找着那个对的人。好难得我们与真爱不期而遇，然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如同手中的沙，看似紧紧握住，却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即便幸运地遇见了对的人，也可能在现实的洪流中被冲散，无法走到最后。所以学会珍惜吧，换个调调听歌。大张伟，我怎么这么好看。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日晚风，紧凑细密的鼓点瞬间点燃情绪，清爽的歌声仿佛可以褪去夏天的炎热。借着夏日晚风，听一首可爱的歌，谈一场惬意的恋爱吧。孙燕姿，咕叽咕叽。

一个可爱又奇怪的歌名，当然也是个性十足，歌词天马行空，传达的态度也很洒脱，所以 K 歌的时候每一回都能让人唱爽。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保证自找烦恼，不如放手无聊大笑，夏日登场，快乐吸氧，外面已是耀眼的夏天，出来交换彼此的快乐。李荣浩麻雀。

迎回来，音乐缘游会，我是晶晶。很多朋友夏天买短袖是不是都特别纠结？平价短袖质感差，还没有设计感；专柜大牌短袖价格太贵，正价购买只穿一夏天，太心疼了。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大牌福利 CK 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花高价，轻松穿出高级格调感。CK 可是火了几十年的潮流品牌，主打低调简约风格，像张艺兴、萧敬腾等当红明星日常出行都频繁上身，咱们跟着明星学穿搭，闭眼入都不会踩雷。日常通勤搭配休闲西裤，利落得体；朋友聚会搭牛仔裤，随性自在；短途旅游搭运动卫裤，久穿不拘束。线下旗舰店要卖到499元，今天品牌福利价只要169元，一共9个款式，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都有，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温柔，正肩版和窄版 S-5XL 全都有，最高可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 S-3XL 80-195斤都能穿，任选两件立减10元，每款只有100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

0: 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大雨转中雨，22到26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泉州多云转阴，28到33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大理阴，16到2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3到28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3: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情歌简弘毅的嗓音特有的干净细腻，好像能让人瞬间感受到时光的流转，爱情的变幻，经过岁月之后所留下来的记忆与情感。音乐圆游会继续放歌，张含韵《相思谣》。

万般思念无处安放，便执笔于月下描摹故人轮廓。一纸丹青画不尽满心眷恋，悄然滑落的泪水皆是藏不住的深情。相思本就是一场无声的修行，明知相隔遥远难以相见，依旧心甘情愿把牵挂妥帖安放于心间。这段旋律你熟悉吗？毛不易，小丑。

0: 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 Tank 下雪已历经岁月沉淀的声线，重新演绎这首经典。盛夏与飞雪本不该共存，可当爱过了期限，心就自成一个反常的季节。这是爱落幕之后困于回忆的孤寂。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王维以舍得。我们总在争吵里说最伤人的话，总在执念里做最傻的事，总在爱里口是心非，到最后才发现伤了别人也痛了自己，这又是何苦呢？跟着音乐别停下，曹格。

这首姑娘采样了中国传统民歌《茉莉花》的唱段，曹格说她多数用心里的感性直觉去做，常常哼唱一些经典的旋律，会刺激到新的旋律灵感，所以她对于经典歌曲的采样与重编常常张口就来。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钟欣桐、胡彦斌在一起，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

0: 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上午11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

0: 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9到25度，淮北阴20到27度，宿州阴18到26度，枣庄小雨转阴20到29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28度，连云港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音乐是生活中最美的调味剂，无论你此刻是疲惫还是欢畅，它都能恰到好处的融入。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这是蔡健雅2007年的创作，她发现自己特别爱红色高跟鞋，每次去逛街第一个去看的就是各种高跟鞋款式，像是跟高跟鞋有种特殊的暧昧关系，于是她就创作了这首歌，还暗藏着都市男女们的独特爱情观，永远不要提前焦虑，生活无非是见招拆招。空白格来自杨宗纬。

杨宗纬的空白格，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扯着心里的那根弦，让人忍不住跟着他的情绪走。六月阳光正好，是时候把心情晒一晒，晾干所有的烦恼。菲菲公主陆启飞第57次取消发送，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探故知来自钱颖啊，二胡的凄婉，古筝的悠扬，箫声的悠远，交织成一幅绝美的古风画面。这首歌像是一封跨越千年的情书，既是写给心中的故知，也是写给那段无法释怀的过往。音乐超能力，王力宏、欧阳靖、李岩，盖世英雄。
1: 大家一起说一次，盖世英雄到来。Homeboy Productions， 力宏，夏雨。

起傲骨中原，望着江枫林，力拔山河天。

在王力宏极强的歌曲控制功力下，整首歌依然行云流水般的行进着。欧阳靖出彩的 rap 段落，李岩中气十足的《霸王别姬》选段，像一场精彩的群英会，每个人各自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却没有盖过彼此的风头。继续聆听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0: 锅的辣椒，大火的油，是烤本地咸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上海小雨，21到23度。杭州大雨，20到24度。南京小雨转阴，20到24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1到22度。郑州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我要我们在一起。范晓萱和李泉有过许多次合作，最知名的当属这首《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是李泉在飞机上偶然来了灵感创作完成的，可是李泉越听就越觉得适合范晓萱，便为他录了 demo 出来。范晓萱一听喜欢得不得了，就决定用作专辑第一主打。一段旋律承载一段美丽的过往，周杰伦《迷迭香》。

迷迭香是杰伦将一首拉丁味十足的音乐进行本土化的尝试。周董第一次把爵士和鲍萨诺瓦结合在一起，给人感觉仿佛是怀旧的百老汇。听歌的你知道迷迭香的花语吗？那就是想起我，留住记忆，留下回忆，告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0: 10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4: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因格概念，一消察觉，不是不想靠近，是太在意结果，怕你察觉，又怕你视而不见。这份藏不住的喜欢，是青春里最安静也最汹涌的秘密。生活不是选择，是热爱，慢一点也没关系，只要再变好就行。谭维维，晚婚。

晚婚，其实我们都一样，从来不想独身，却总在不经意间预感晚婚。我们等的不是某个人，是那个能看穿我们所有伪装，愿意听我们讲完所有传闻，还依然选择留在身边的灵魂伴侣。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一直都在。方大同，1234567，我是逍遥，12点见。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你日复一日坚守的执念与热爱，终会跨过岁月，携温柔惊喜如约而至。信乐团离歌。

这首离歌出自信乐团的2003年第二张专辑《天高地厚》。这虽然是一首翻唱曲，但姚若龙的重新填词赋予作品宿命般的离别伤痛，苏建信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唱进爱情里的离别与遗憾，于是才成就这首封神之作。音乐超能力，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

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是对自我的尊重，对内心的忠诚。只有在那些我们真正在乎的事物面前，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音符是勾勒出我们独一无二的青春色彩。付辛博，这一刻爱吧。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保养生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6。
2: 当旋律成为光。

猛然，少年，人生中遇到风雨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但我们始终要向前走。我们当初决定出发的信念与赤诚是永远不会被打败的。我们都应该有一颗少年的心，用少年的心去面对未来的一切。旋律划过，又如同一本泛黄的日记，萧敬腾写一首歌。

如果说顺子就像在寂静的夜晚对着心爱之人低声诉说爱意，那么萧敬腾的翻唱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让歌曲情感浓烈炽热，满是男性的坚毅与执着，像是许下坚定守护的承诺，做个温柔的人，浅浅笑，轻轻爱。 Perfect Day 来自戚薇。

0: 为什么流歌了 ？Oh baby, oh baby, you
1: are me。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3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泉州小雨26到33度，宜宾阵雨22到26度，大理阴16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李宇春要的疯狂就是打破自己身为艺人的戒律。对于他来讲，疯狂不是惊世骇俗，不是离经叛道，一些看似最简单平凡的事儿，敢于听从自己的内心，就是李宇春想要的疯狂。继续听到银河快递南京恋爱通告。

年轻人的爱情也许并不在意社会的贫穷或富贵，只要与爱的人在一起，爱情是他们奋斗的理由，是他们不愿妥协的一份宝贵，跟随自己的内心，大胆地去追求恋爱和自己的梦想，生活琐碎也要好好热爱自己。五月天，玫瑰少年。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探戈下雪。探戈以历经岁月沉淀的声线重新演绎这首经典，盛夏与飞雪本不该共存，可当爱过了期限，新旧自成一个反常的季节，这是爱落幕之后困于回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激动难以忘怀。

言人中慢慢，整首歌满是爱情里慢节奏的悸动与默契，细水长流的温暖与浪漫，在漫漫的时光里，习惯彼此的存在，喜欢简单的陪伴，最终被相同的频率牵引，只想用力拥抱这份心动。王菲，流年。

我们总以为时间很长，长到可以挥霍所有的相遇与错过，懂事之前，情动以后，长不过一天。爱情和青春都在时光的指缝间悄然溜走，愿我们都能在这儿匆匆流年里珍惜每一次相逢，不负当下。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最后一首歌韩庚 Say No。 我是逍遥，下一站余情音乐想自由。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1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枣庄多云，21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21到30度。连云港多云，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10: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午后的时光，用音乐承载情绪。开场曲《

首 disco 电子舞曲，为了配合歌曲的复古气质，温岚苦练舞蹈，从抒情慢歌转变到动感舞曲。温岚经历了一段艰辛的蜕变，从不会穿高跟鞋再到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可以自如唱跳，她为此付出了整整2年的时间，克服了没有天赋的借口。普普通通的生活，不妨放慢脚步，挚爱 Your Song， 有请鹿晗。

充满温暖力量的陆氏 R&B 风格，献给一直以来陪伴在鹿晗身边的每一位粉丝。不管时间如何流转，这份爱和感激之情都会通过这首歌传递到每一位粉丝的心中。风里藏着温柔，岁月自有答案。刘若英，各自安好。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张远因为一曲《嘉宾》获得婚庆歌的称号，网上更有人说他开辟了一个独特的前男友赛道。目前这个赛道上他还没有强有力的竞争者，而甜心这个赛道王心凌似乎也没有敌手。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王心凌唱这首歌就像一个受伤的女孩在轻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她的声音里有难过，有不舍，但更多的是一种坚强。即使爱情离开了，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相信未来会更好。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5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5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生如夏花，这首歌是朴树送给世界的，也是送给自己，送给我们的。每一个努力活着的人都如夏花盛开般灿烂，别内耗自己，放过当下的自己。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

我们在萧亚轩的很多歌曲中都能感受到，无论是爱情的诗意还是一个人的精彩，他都大大方方地袒露出来，就像没什么能够打倒他一样，他总是微笑着重新出发。音乐想自由，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悸动，难以忘怀。

节奏一响起，你就能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风格。或许不一定要有结果，但情窦初开的那一刻就是最美好的瞬间。允许偶尔偷懒，允许情绪偶尔低落，坦然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慢慢吃饭，好好睡觉。苏打绿，早点回家。

当社会运转得越来越快速，当我们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是否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想要早点回家的小小愿望？那不如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慢一点，拿出一点时间来体会与家人共处的幸福。继续分享周杰伦、张惠妹《不该》。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拿脚，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请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不家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烤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5: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6: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5: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7: 激动难以

花粥、马与羊、稻浆行。花粥慵懒的声线仿佛在诉说一段尘封的往事，让我们明白，有些爱情纵使未能圆满，也能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印记。时光缓缓，岁月凝香，家家尘埃。

作为2014年电视剧《步步惊情》的片尾曲，这首《尘埃》在沉寂了许多年后，又因为短视频 BGM 而再次翻红。我的爱像尘埃，这一句想起来就特别有画面感，放缓脚步，取悦自己，在平凡日子里温柔度日，永斌像极了。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枣庄多云，21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21到30度，连云港多云，17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章节，剑心。如果说剧本是一部剧的灵魂，那么恰如其分的主题曲可以使灵魂得以升华。提到谭旋这个名字，也许你并不熟悉，但说起三生三世、凉凉、爱的供养等等许多热门古装剧歌曲的主题曲都是出自他的作曲，当然也包括这首仙侠剧《古剑奇谭》的片头曲。生活不必华丽，只需平凡。任素汐，风。

这首简单的歌藏着最朴素的人生道理，世事如风，来去随缘，不必强求，不必纠缠。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能像风一样坦然，得失随缘，冷暖自度。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心底有光，前路有暖，从容走好往后每一段路。薛之谦、王啸坤，银河少年。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 Tank 下雪。Tank 以历经岁月沉淀的声线重新演绎这首经典，盛夏与飞雪本不该共存，可当爱过了期限，心就自成一个反常的季节，这是爱落幕之后困于回忆的孤寂。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0: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0: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0: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0: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激动难以

姑姑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回望姑姑延庆的奋斗经历，正是因为过往的那些磨砺，因为她没有被现实所击倒和打败，并把这些经历当成创作的动力，力量的源泉，才有了之后作品在网络上的爆火，也有了现在站在音乐舞台上尽情绽放的她自己。每一段爱情都会有彩蛋，她的名字叫成长。莫文蔚，你给我多少时间？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明明那个人就坐在对面，你却觉得你们之间隔了很远？如果一个人总让你追问，总让你在孤独里徘徊，或许不是你不够好，只是你们本就走在不同的路上。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歌的时间倒计时，阿杜，差一点，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1: 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差一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

0: 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3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5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5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1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熟？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9: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9: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18: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1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味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8: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0: 掉秤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1: 一，晚上吃生菜；二，晚上吃燕麦；三，晚上吃牛肉；四，晚上喝牛奶；五，晚上吃西红柿；六，晚上吃虾肉；七，晚上吃玉米；八，晚上吃黄瓜；九，
2: 不行，吃不下了。
3: 对，他这都让吃，他一共说了十多样。
4: 你一个晚上吃、啊？
3: 他不是这样说的吗？一，晚上吃西红柿；二，晚上喝牛奶；三，晚上吃黄瓜。
4: 真的，这个肉哈不悲长，就是
3: 那不是吗？
4: 你这个理解思路真的是，
3: 这真的哥吃到第八个我就吃不下了。
4: 你以后就真的是中午说你还不高兴，你就别减肥了。
3: 我不，
4: 天天早上蔬菜沙拉，中午蔬菜沙拉，晚上全都沙拉，
3: 不留活口。
4: 鸡也沙拉，牛也沙拉，
3: 不留活，一点
4: 都
3: 不留啊。
4: 哎，好不容易你饿了，你睡呗啊，睡不着，停到两点拼好饭。
3: 那时候便宜啊，你知道我家旁边又开了一个超市不是吗？他晚上打6折，打8折，你不去买那钱不就丢了？
4: 冷月说：“好家伙，人家减肥是饿死了，海哥是撑死了，
3: 反正怎么都是屎吧。”
4: 哎，饮料超市说：“是不是？海哥是不是把牛马
3: 都杀了？
4: 你说
3: 他这玩意儿说的是不是不严谨？
4: 就是你，
3: 也就是我有一点判断力，我没吃那么多。
4: 是你的理解思路永远和人家不一样。”
3: 哎，我也
4: 就像是人家鼓励你不要光站着，要站在光里。
3: 嗯，
4: 你不要站在那里，要站在光里。
3: 嗯，
4: 你呢是
3: 光着
4: 站
3: 在
4: 那里。再一圈你呢、啊、光着站在光里。
3: 站在黑暗里谁能看得见？啊，
4: 白光的。
3: 本来就白，你说哎，我真的挺白的。也就是抖音直播间不让露呗。我但凡露，他就说我擦边儿。
4: 不信周哥是怎么瘦，我不知道
3: 啊。
4: 反正我知道，不挨揍就会突然胖，
3: 不挨揍就会突然胖。
4: 怎么回事？
3: 不是挨揍会突然胖吗？打肿了呢都
4: 了
3: 啊！
4: 他们说海哥都属于白胖白胖，浪里白
3: 浪里，
4: 你见过真假的那个那来哟？
3: 背挑几确实比那个肉丝几好吃，我跟你说。
4: 说我今天cos酒店的保洁，这是我的新褂子，这是我的新连衣裙，白毛豪的。
3: 如果是
4: 二比多了，这属于我的贵高奢了衣服。
3: 高端酒店
4: 啊啊什么？
3: 高端酒店，
4: 属于我连衣裙价位当中高端一点的了。
3: 他这件哈是连衣裙，但是如果只看领子和你现在露出的这一部分，
4: 确实像
3: 哎哎，再戴上这个发箍哈，哎，干活利撒的。
4: 真的是，就真的是我逐步验证了他们的猜想
3: 啊、
4: 就一件一件衣服逐步验证他们猜想。我今天照镜子，我心想，哎，这连衣裙总不能说像保洁了吧？我万万没想到直播只露上半身。
3: 只露脖梗子往上，就那个配色哈、啊，它确实有点像。
4: 刀剑十九说：“今天这一身特别的鲜慧，掀起良母。好了，不需要再夸了，好不好？你们不要质疑我的品味。哎，各位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可以搜索进来。
3: 哎，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中来哈。今天我们开心有蛋就要跟各位聊的是，不透露你的工作、
4: 啊，
3: 一句话都不能提，不说出来你是干什么的。”说说你平时上班时常说的话，
4: 就俺们不打听隐私。
3: 哎，但是你平时的那个专业术语、
4: 嗯、
3: 你会说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4: 对，
3: 我们顺便来猜一下、啊、
4: 就是谁呀啊，说什么掀起良母用他身上。嗯，你是不是也没词儿了、嗯、你也是
3: 谁呀？这不是你头子吗？这不是你家头子吗？
4: 妇女头子。天南山北说，我在云龙湖新疆分湖赛里木湖看你直播。哎呀，好湖。
3: 嘿就是那边的游客哈，你可以把这个声音打开大点，哎，让游客也都听听，让他们羡慕去吧。
4: 那个赛里木湖的老表啊，给你2秒钟的时间把声音开大，已经开大了是不是？来这边瞧，这边看了啊，赛里木湖的老表，这里是徐州云龙湖的本湖的那个大本营啊，在徐州。各位那个什么新疆羊肉串，各位那个什么参观了之后，可以来徐州尝一尝徐州的羊肉串啊！来，各位老表，哎呦，油大大的放这个辣椒多多的，
3: 辣椒大户的放。
4: 哎，朋友，来尝尝徐州羊肉串嘞！
3: 哎，游完赛里木湖，来徐州云龙湖。
4: 哎，冷月说给他踹湖里去。他说放最大了，你是真听劝呐？啊，你真听劝。
3: 然后刀剑十九说。那是客栈是吧？
4: 嗯，
3: 那热的天吃什么羊肉串串的啊？啊，那有冰棍吗？老板，给我来两根。那不是客栈吗？
4: 又

0: 喜欢吃羊肉串，
1: 嗯，
0: 还想吃饼棍，
1: 嗯，饼镇
0: 饼冻羊肉串，
1: 不窜是吧？就怕他不窜啊？
0: 饼冻不要减肥吗？
1: 啊，
0: 不是要减吗？
1: 啊，就靠窜，
0: 哎，窜是嘞啊。
1: 但是窜多了不好。我之前那个就是因为窜多了，医生说你得控制一下你的饮食结构。
0: 风雨风吹雨成花说，赛里木糊粉糊不是在啤酒燕子吗？
1: 运喝啊！
0: 啊，刚跟那个咬完那个新疆，你别让新疆老表来讨你啊！
1: 新疆燕子坡旁边是大运喝哈。
0: 吉泰建台说小海多重还是？哎呀，我重，跟个鸡娃娃一样重。
1: 为什么问？你就记住白胖白胖，
0: 跟个鸡娃娃一样重。
1: 你是说狗？
0: 不然呢？
1: 鸡娃娃狗。
0: 我昨天我真的我对我以前见的少，你知道吧？不养狗，对狗真的不关注。
1: 嗯。
0: 然后我昨天见到那个鸡娃娃，我说这小玩意儿真的我
1: 这小玩意儿我都不知道它怎么能活下来，
0: 脚趾头都把它给碾死了，真的啊！
1: 但是，它眼还倍儿大。
0: 啊，
1: 还往外突突着，
0: 舌头还得往外耷拉着，
1: 哎，就不太聪明的样子。
0: 就是他，我说句那个不太文，他拉粑都得
1: 都细
0: 扣的粪一样，是不是？
1: 都比咱家的狗要细一咕噜、
0: 啊。真的，我就说这金宝拉，他到拉一个星期的量，能赶金宝一回吗？
1: 你怎么不说金宝一顿能把人家吃了呢？然后这香宝说：“我见到那玩意儿，
0: 那玩意哪玩意儿？
1: 我都走得远远的。”
0: 哎呀，这个妞妈说：“我这两天打开抖音都是给我卖，都推给我卖狗，咋整？
1: 买！
0: 你别那个啥了，你别买。等金宝那个找到媳妇之后，讲了给你个黑白话。
1: 现在就预定。但是土松不都是黄的正宗吗？
0: 哎呀，哄他吧，骗他你
1: 啊！他就不打算给你。你看牛妈，我跟你说，但凡我家小托托能再生。”他就给你一只，那又怎么样了？
0: 他钻你钻的更狠，他闺女都做绝育。
1: 但凡能再生，哎，但凡他又幸福了，哎，都给你一只。
0: 来，小宝都来说一下，不透露你工作的前提之下，说出你上班平时经常说的话。
1: 哎，
0: 比如说这个十一说，你好，咱俩预算多少钱？
1: 预算。那这多了
0: 啊！
1: 买车，
0: 买
1: 房，
0: 黄金，
1: 哎，这买什么黄金？
0: 装修，
1: 黄金要什么预算？那不是直接买了吗？
0: 那两媳妇买三斤，
1: 买干什么？买黄金，买黄金！我今天我还没查呢。
0: 哎呀，
1: 这么开心的时候，你提这玩意儿。
0: 哎，这个不系之后说，乖，你怎么证明？不是你偷的狗，我为什么要证明不是我偷？哎，我为什么我偷什么狗？
1: 你这时候你要专业一点。作为一个主持，谁主张谁举证。
0: 好，谁主张谁举证。
1: 你怎么证明是他偷的狗？
0: 我就不想证明我偷狗这个事儿。
1: 你拿出证据来。
0: 我就没偷。
1: 你看他穿保洁这身衣服，他在班，在上班都来不及，那他还偷狗去。
0: 哎呀，这个什么风吹雨成花圈了一下牛马，花那钱买个电瓶车，半夜去做宠物运输，还背着一个，还背着你电瓶车和宠物全白来啊？
1: 怎么你是要偷大管家的狗吗？啊，宠物运输你说的怪好听的来着啊？
0: 阿潘这个说，你好，给你放哪里、啊？
1: 什么？
0: 不透露他的职业。
1: 我以为。你们又给他点外卖了
0: 啊！好宝，真的那个不怕不怕哈，他最近这个他这个雌激素上来了，
1: 不好意思哈、啊，有点应激了，看到别人又给他买东西了。哎呀，然后牛马说小嘴巴不说话。
0: 哎呀，什么了你头子？这个飞强说把那个 ROI 和退货率先截个图吧。哎呀，一看就是直播带货的，
1: 真下劲，你这玩意儿，但是很专业。ROI 我看 Real， 你这个 Real 是什么个东西呢？上面还能喝 Real 啊？
0: 吃喝什么的全往上直播。
1: 哎 ，Real 你都喝了，你还要退货率啊？
0: 哎呀，这个和清路老刘说，衣架青绿钾钠银，
1: 你这
0: 你化
1: 学
0: 老
1: 师
0: 啊？这个小毛姐说脑瓜子疼咋又对不上你今天怎么啥都对不上你咋整的你是
1: 对不上嘛会计嘛经常说嘛、哎、你怎么又多了一块钱、
0: 对会计
1: 怎么要不然你连这一分钱转给我呢哎又甜塔了
0: 就是我们现在离到十二月底还有六个月的时间
1: 啊
0: 我们争取就是在直播间征集四个人
1: 啊
0: 我们那个轮流排班、
1: 嗯、
0: 每个月往香宝公司
1: 转一分钱
0: 转一分钱
1: 没事，我们只是想让姐姐多挣四分钱而已。晚上算是那个计算器摁冒眼了，都不知道这四分钱到底哪来的。
0: 就这样，尹婷说这个 GMV 没用大表，看看怎么调整一下。
1: 调整什么？
0: 调整曝光进入率吧。
1: 极速流你也得接一下。你得学会憋单，你哎呀，这些该死的词都来了啊！
0: 龙叶说：“你们真坏，就不能每天转一分钱？
1: 那得多少钱了？啊？你在想什么呢？每天转一分钱？
0: 哎呀，
1: 每天转一分钱。
0: 首先，我有点能理解，就是那个会计，就是票不好好贴，就拿到会计那，呱呱呱一怼我那个粑粑进来，来姐，我那个报销一下那个差旅费，怎么报？姐把你报个姐腿上坐着看着报，啊？”
1: 我算了一下，半年每天一分钱，要1.85元/2.5元，
0: 要血命了，
1: 太多了，
0: 要血命了，
1: 1.82元呢，谁有那么多钱给他转？
0: 真不要脸，还搁那算啊？整垃圾收集搁那算，
1: 四舍五入1.83元呢，
0: 啊，
1: 太吓人了。
0: 不信周哥说，先确定一下 IO 点表和逻辑顺序，这
1: 专业了，你也不能喝 real 啊，
0: 这盲区，
1: 上班也不能喝酒了。
0: 丫头说，那个把原件拿给我。
1: 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原件。
0: 我跟你说，我开始烦了，我听不见了，我开始烦了。
1: 你要脚材料，你就都脚圈了。你那些东西留所来做嘛的啊？
0: 这个风吹雨成话说啊，1.82元，但不少了，
1: 啊，
0: 买个包子用不完。
1: 那，啊，你买个素包子才1.5元了，
0: 那个，
1: 1.82元。
0: 小毛姐哈，你欠直播间一人
1: 一
0: 个包子。
1: 那是1.82元/2.5元。
0: 哎，一人一个包子。
1: 哎，4舍5入1.83元，好吧。
0: 婉琪说，啊，那个雪红朝阳发射了，发射了，雪阳山啤酒走了吗？
1: 不去。你把王台让开啊！都往台儿装开才行哈。
0: 都管那光都看那摊儿装
1: 啊，都上摊儿装买包子呀，摊儿装的包子又大又好吃。
0: 哎呀，欢迎喜气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来各位，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短我们少时休息，进段广告，老姊妹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我们继续聊。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这踹我脸上了。哎呀，怂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5: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5: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9: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0: 客官里边请。
11: 有福之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9: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哎，谢谢 YY 小宝给我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加的关注啊。那个局长已经说，哎，对，嗨哥，陡然这个烟草看
9: 粉色的是吧？
1: 你要是再惯着他，你俩一块儿从
9: 粉色的
1: 从这个直播间出去，你从这个直播间出去。
9: 但是郑一正提出这个要求哈，我觉得有点高了
1: 啊。
9: 他说光染不烫吗？
1: 烫
9: 啊！你烫一个蓝色的大波浪啊，海哥浪花造型。
1: 你再惯着他，他也从这个直播间出去，你们仨一块从直播间出去。
9: 首先哈，那叫浪花造型，你中间加个空格是浪花造型什么意思啊？
1: 灵动666说能叫我声宝宝不？不能。
9: 他一般叫人小宝。
1: 哎，好宝。
9: 哎，好宝。
1: 那都是好宝。
9: 冷雨夜说烫个烟花烫。
1: 烫，先烫然后再燃。
9: 再燃，燃成什么颜色？
1: 燃什么？
9: 现在我想比较纠结这个烟色啊。
1: 他们说让你把染一头芭比粉的味儿的
9: 方便面，
1: 方便面就是，烫卷
9: ，烫小卷儿，还得是芭比粉。
1: 他说烫爆炸头，你别恁小瞅他的心嘛，真的，哎呀。
9: 咱组团一块去染去。
1: 那不行，恁自己烫，就是自己这个不敢烫，就是搓了他烫。
9: 现在80、90后的这些中年老等哈，
1: 就开始叛逆了。
9: 开始叛逆，年轻的时候没做过的事儿，现在上岁数了，还能有人管？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你劝劝他吧，劝劝他烫个什么嘴啊？
9: 你看，之前都是老爷们说了，那牛马也说了。
1: 妇女头子说了，
9: 哎，让我烫羊毛卷。
1: 哎，那姊妹俩一块出门。
9: 那我真的就是妹妹了。万一我烫完，人家喊我大姨总呢？
1: 那万一他烫完比你俊怎么弄？那你又生气的。
9: 到时候不戴好头发了哈。
1: 啊，你又生气。
9: 现在直播间说的粉色比较多
1: 啊，
9: 那我万一真烫个粉色的，曾经我们有同事真烫了一头粉色的来上班，
1: 谁？
9: 楠楠
1: 啊，
9: 你不记得了吗？
1: 啊，
9: 确实年轻，
1: 是，
9: 但是那时候人家才20多岁，20露头，
1: 是，
9: 就这个30露头的，
1: 就是鹏哥说他以前他戴着发骨子，我也想不出他戴发骨子的那个样子。
9: 那时候都年轻，
1: 啊、
9: 什么样的造型都能驾驭。
1: 还能两本猫，还能戴个发骨子，我的个娘嘞！
9: 啊，你现在这玩意儿，
1: 哎呀，谢谢帅的不是一点点小宝，亮灯牌，谢谢 Q 小宝给我们点赞啊！来，都来说说吧，您建议他烫什么色？
9: 哎，什么色的头型啊？
1: 或者是都来说一下，就在不透露你工作的情况之下，说出你上班时候常说的话，或者是这样。你要是试，你身边要油，你这一回你那个托尼老师啊，你都给他到开心客栈直播间里来，
9: 对，
1: 好不好？
9: 哎，问问他们的专业术语是什么？
1: 是，
9: 姐，你这个头发，你看这个，哎呦，有点毛躁。
1: 你问问那个托尼，就一般哈，就烫染什么，什么话是唬人的？
9: 啊，
1: 什么话是真心建议的？
9: 真心不说话
1: 啊。啊哈，
9: 简短啊，简短。
1: 你这样也想想也。也能理解，就是光是剪的话哈、
9: 啊，
1: 确实难以维持。
9: 不挣钱，
1: 也
9: 是
1: 对。你现在呢，就刚一涨的不问，不接。
9: 但是，各位陶尼老师，如果我们说我真的不办，
1: 不充，
9: 不充钱，不烫不染，你会影响你的心情吗？
1: 看什么情况
9: 啊？
1: 如果说呢，这个老板正在给我说什么推销，然后旁边我不充，来个弟弟，哎呀，姐不想充就不充了，充啊，
9: 这会影响是吧？
1: 影响心情变化的极其迅速。啊哎哎哎哎
9: 牛妈说我20号烫的羊毛卷染的冷雾棕、嗯、你等会儿过广告的时候我搜一下冷雾棕，咱姐俩一块儿炸鸡眼去羊毛卷冷雾棕，咱姐俩标榜炸鸡眼，
1: 好可怕啊，好可怕，
9: 那个腚给你腰楼呀
1: 啊你牛妈你这个我原来那个你不愿意跟我当姊妹，你惦记着海哥了，
9: 另有所图了是吧？啊啊、
1: 这个唯愿秋风知我意说，你把得这么讲
9: 啊，
1: 姐你这个发质不行哈
9: 啊，
1: 你得做护理啊。
9: 哎呦，这个护理哈、啊，它不简简单单是给你洗是吧？
1: 哎，
9: 他就给你就从头到尾的给你洗完，又给你做什么精油啊，什么都就
1: 呱往上弄，对，就意思是给你上个花束再给你洗。哎
9: 哎哦哦哦。哦懂了，
1: 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我跟你说，我们家附近就是有一个老板，他的技术呢还可以，说实话。
9: 嗯。
1: 后来我为什么不愿意去呢？老在我面前故作厉害、故作深沉，你知道吧？啊、就是那种想忽悠我，但是又得表现出我没有在忽悠你。哎，我说了，你这个不行哈。
9: 啊。
1: 你这个下回再来，你这个
9: 你搞定你的，
1: 你开始掉头发了，哎、真的天地良心，我30几年了，我回去从小到大剪头发，没有一个说我头发是少的。
9: 回回说你掉头发，
1: 头发
9: 掉少了。
1: 哎，就我那个什么，我那个妹子，我给你做个毛囊检测。
9: 嗯
1: 啊，你这个不行哈，你这个再这样下去，你真的你这个很危险啊、哦。嗯，
9: 完了，
1: 不来了。
9: 就在他的嘴里，这大伟就马上要秃了。
1: 对，
9: 哎，就像这个托塔老王说的，说要想年轻哈，就建议剃光头，跟刚出生时候的一模一样。但是有的小孩出生不一定是光头啊啊！你像我妈说，我出生的时候我是地中海。
1: 哎呀，还有什么叫地中海？
9: 就是我周圈有头发，中间没头发。我刚出生的时候。
1: 值得说，拐姐姐，我想知道一个月稳定村3000个。馒头在徐州什么水平？在徐州属于撑死的水平。
9: 你能出门摆摊去了？
1: 保你一个月存3000个馒头干。

0: 来什么呢？
1: 啊、这玩意儿他不会缺货吧？
0: 他一屋荒芜，他能换来什么？他能换点羊肉串是吗？
1: 你想摆摊儿、啊，还不能一次进三千个，就得一个月存下来啊！
0: 龙叶说，人家说的是工资，一个月存三千个，
1: 三千个馒头，
0: 我一辈子都挣不上三千个，一个月存三千个，
1: 三千块、啊。
0: Q 说存我头，您为什么要存那么丑相的东西啊？为什么？这我不知道，
1: 三千元啊啊！那刨去吃喝拉撒，就什么人情来往，你能存三千？你好厉害、啊！
0: 存三千元，你走路都得这样子。
1: 哎，你闭眼子看人。
0: 哎，
1: 哎，厉害了吧？
0: 是是是，这、哎、三千个元子都存下来啊！
1: 哎，是的，
0: 出去吃喝，你说这，你借我点儿。
1: 哎，刚才是谁推荐啊？这个灵动推荐了，说搞笑一家人罗文金女士的发型，她让我烫个那样的，
0: 好看。
1: 那不就是羊毛卷？
0: 好看，
1: 爆炸羊毛卷。
0: 哎、就不，咱不得不说，罗文金女士的那个头发就每天都打理得很好。
1: 那还要打理啊？
0: 要精致女人罗文金嘛。
1: 那我是不是也得去做个护理啊？做个保养啊？
0: 是，
1: 让她给我上个护发精油。
0: 是精致男人嘛，从头开始。
1: 巨亮眼睛说：“你要是每个月能存三千，
0: 嗯、
1: 你得螃蟹走路。”
0: 哎，你看冷永业说：“要是有车贷、房贷，还得养孩子，孩子还得上辅导班，杂七杂八去掉，能存三千，
1: 也不少了。哎，是
0: 不
1: 少
0: 了，
1: 是
0: 不
1: 少
0: 了。对，
1: 啊、
0: 嗯嗯，哎呀，这个每天都得洗头发，得好好打理，那不烫了，
1: 那不烫，
0: 那不烫了。
1: 烫头不就是为了让头发保持干燥，能蓬松起来，不油吗？
0: 烫头就为了不就是不洗头？
1: 哎，就是为了不梳不打理，他看不出来嘛。
0: 嗯哎、
1: 你还得再打理他，哪弄那时间去、
0: 啊？”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不透露您职业的情况之下，都来说一说你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嗯，我顺便让我们来猜一下，好不好、
0: 哎？这个甘霖说：“我看 C 还在说话。”我讲你讲，整个版就咱们俩声音最大。
1: 哎，还在延伸呢？啊？他只说了，我看谁还在讲话。
0: 这个不用说了吧？啊，
1: 哎，太吓人了。
0: 但是那个快了，快了，这星期上班你都放假了啊？
1: 谁让您放假的？
0: 他们就放假了。
1: 不允许放假。
0: 哎呀，还有这个不讲道理先生，以上笔录以上
1: 比
0: 以上笔录共十页，我已看过，与我说的相符。
1: 不是你这经常进
0: 去，不是你常去哈 啊哥们儿，你常去啊？
1: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个？咱也签过，
0: 哎，对对对，
1: 这生活嘛，难免有磕磕绊绊，还得签字呢，还得按手印呢，
0: 手印按好几页，
1: 签字也得签好几页呢，咱都知道啊，这是常识来着。
0: 哎，性格偏瘦说 OA 走到哪了，
1: 那这太多了，
0: 哎，
1: 那这
0: 问
1: 太多了。
0: 哎呦，还有李希英说、
1: 嗯、
0: 你们讲还是我讲啊，就一样
1: 老师
0: 样
1: 啊，这一猜就是老师。
0: 是
1: 啊，
0: 你有妈妈说哦，下周我都能躺床上听节目了，你说气人不？
1: 你赶紧问你姐，你们打扫几遍去吧。
0: 怎么弄呢？你下周躺床上急不喂了？
1: 急不打扫了？
0: 孩子不管了？
1: 哎，那个小姐刚孵出来了，你不得给烘干、
0: 啊？饭不做了，黄瓜不腌了，怎么想的呢？还躺床上？
1: 哎，你躺床上，你想什么想啥的？
0: 多些活儿，俺我跟你说，俺哥跟你结婚，俺哥跟你结婚，看中的都是你能吃家过。
1: 一把好手。
0: 哎，就是看中你都是那个养鸡的一把好手，
1: 哎，
0: 是妇女头子。
1: 是啊。
0: 还躺在床上看节目，我跟你讲，我都都回去，我都抽了俺哥。
1: 抽了什么？
0: 抽俺哥。不跟你过。
1: 来吧各位，我们通过抖音开心客栈来挺着大关怎么戳了我的，好吧。
0: 哎，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段我们稍事休息，今天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日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3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泉州小雨，26到33度，宜宾阵雨，22到26度，大理阴，16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8: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舞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9: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哎，谢谢孙红一小宝给我们点的关注，好宝。
9: 风吹过说，哎，这广告打得好啊。
10: 哎，你别讲，就是欢迎甲方来投。
9: 哎，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给你们打广告。
10: 哎，放牛小老弟说，你好，我是喝饼子小王子。
9: 你放你的妞去了
10: 啊，请过啤酒小王子，什么咱们牛栏山小王子，还和平小王子，一次 K 几斤，这哪里你是啊，
9: 放牛不允许喝酒啊，你都数不清牛有几只了你。
10: 那这小老弟儿最坏了，最坏就是他。他说那个什么，我说一句哈，我来甲管住就为手续，你丫真慌，我走了，拜拜。
9: 爽完就走了。
10: 还取管了。
9: 他下回了。
10: 哎，隔了2分钟又回来，又甲了管住说，哎，你没生气吧？肯定不会的了，我不讨死你。
9: 你来汉坊楼6号，你搁门口等着。下节目就上门口给你对头。
10: 哎，金庆说大拐坏宝，你坏宝。
9: 放牛小老弟说，你缺缺我。
10: 我就哎，谁缺缺谁？你说清楚。直播间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是你先动的手好吧？
9: 是你先张的嘴攻击的他
10: 啊！我汉坊路王大拐，你听过谁？我张卫受过这气，你这说完我就跑。
9: 牛妈说：“你等会儿，等会儿，那别都吵了
10: 啊！
9: 我突然间想起来个事儿，
10: 什么事儿？
9: 我后天对饿
10: 啊，
9: 我得和点玉米发面，我得贴点和饼子。
10: 你
9: 后天对饿，你现在就贴啊？弄咋的贴？
10: 你妈，你这鸡巴，你抓紧的弄孩子去吧，给您小酒去。
9: 把手机放下，
10: 还知道呢。
9: 大哥回家
10: 来通知一下，对不对？手机放下，多回家多省几个。
9: 喊大哥回家。
10: 哎呀，没有事儿，那又就琢磨点正事儿。
9: 哎，
10: 风吹过说，那个现在发面没？你管那么些，给你拿来，人家。
9: 把你提供酵母啊。
10: 这个胖子说，你的牙确实有点黄，我今天我不疼的嘛，我真是我都显得我脾气特别的好，真是。
9: 放你小弟，我是汉王喝饼子小王子。汉王呗。哎，我怕你找不着我。
10: 汉王断，我就个汉王。
9: 同老碗里去了。
10: 我就个汉王。刘烨说，这发面啊。到后天姊妹都算了，你操嘴行。
9: 多放碱呀，
10: 炒多也行，
9: 或者是牛马，哎呦，怕他今天开始发面发火了，都是放冰箱，不让他发啊。
10: 不用您操心了，我去吃豆干了。
9: 啊，
10: 好，哎，行了，哎呀，
9: 牛马说，哎，行，我后天早上发官报。
10: 再一会儿把炖大鹅的过程给说出来了，你真行。
9: 炖大鹅。
10: 哎呀，好好上个节目，搁直播间炖上大鹅了，我也真是服了，真的做了那么多年节目。
9: 论炖大鹅的步骤。
10: 好了，你别戳了他们了。
9: 首先，先发面。来，各位，我们开心牛蛋机，我们有话题的
10: 啊！
9: 我们每天给你们准备的话题，而且今天跟你们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
10: 是啊，话题就是牙黄，哎呀，
9: 牙黄
10: 。
9: 今天我开心扭蛋机哈，是各位不要提你的工作是做什么的，
10: 哎，
9: 说出你上班时候经常说的那句话，
10: 是，
9: 哎，让我们来猜一下你是干什么的，
10: 哎，
9: 好吧？
10: 这个来日之路光明灿烂说，下午3点之前必须给到我，他备注一下，我是证券，
9: 啊，这不接触哈，哎，不投资理财什么的不，哎，不碰，
10: 哎，
9: 不喜欢，嗯。
10: 这个冷月清风，你听我说，你说，你说，
9: 哎，
10: 啊，好运橘子味说。来，安静，所有人看这里，
9: 看这盒，我在这一点放了个破，
10: 哎，
9: 放了个破点。
10: 还有这个，就是那个谁说，是你们环境又有问题吧？我电脑上跑得好好的，就是程序员是不是？别管这个程序有没有毛病，先说这句话。
9: 哎，跟我这，我们这儿就好，我们这后台很正常啊，没有提示有 bug 呀，没有提示任何的不对呀。你们这，哎呀，你们换台电脑试试啊。
10: 啊，冷雨月说他的职业就是，你先别说，
9: 你
10: 听我说。
9: 这是个干什么的呢？
10: 摸烂多少管星管，这是什么职业？那么硬吗？妈啊，
9: 就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10: 啊。
9: 行吧，行，管吧，
10: 不信周克说，你得教育客户，什么行业得教育客户？你告诉我，
9: 销售，你得教育客户，让他们来找你。
10: 山之南说，
9: 什么？
10: 来
9: 干什么？
10: 反过来一下哈，从这边。
9: 哎，那是得是这种事，不是女澡堂没有搓背的吗？

0: 女澡堂俺不这样啊，不这样，
1: 怪不得你不专业，你没见过
0: 啊。
1: 来，
0: 最后几下一定要
1: 来。
0: 那个台词，那个台词都多余，最后就
1: 不说话，最后啪一下，哎，就知道了，要么翻面，要么侧过来，要么坐起来。
0: 郑一正说：“我说一句，你吃玉米饼子，俺不说啥。
1: 嗯，
0: 你现在说你锅里有个鹅，你多少有点不对。啊，
1: 你锅里有个鹅，换成鸡儿吧。”
0: 哎，
1: 换成炖鸡，好吧？
0: 刚才是谁说的？我的职业我就不说了吧。双手抱头，靠墙角对呀。
1: 叔叔你好，哎，叔叔好，叔叔好。
0: 狐狸不熬夜说：“欢迎进直播间的哥姐们，你瞅一下。”狐狸，你走，你走。
1: 没有加关注的，早点加关注。一抖币小黄心，点个小黄心，加入粉丝团，成为粉丝团的一员哦。
0: 这个回忆都要把我给炸了，
1: 好烦啊，
0: 我给炸死。
1: 这些词很久没有用了，但是你一开个头它就能接下来。
0: 志明与春娇说：“你的字体你得仿宋 GB2312
1: 首先哈，他不是写这个文件的，
0: 嗯，
1: 他是给人改文件的。
0: 哎，
1: 阿姨，这玩意儿更可怕了。
0: 就是你，当你着急这个要交这个材料，
1: 嗯，
0: 你想让他给看内容的时候，首先你这个首行缩进两字符，字体要仿宋 GB2312，你都能。
1: 而且你这个缩进是敲空格的吗？敲空格的我不要哦，要自然形成的那种格式才可以哦。
0: 空后说，我比刚才那个叔叔好一点，双手离开桌面，
1: 双手
0: 像审计。”
1: 啊，
0: 像财务审计啊，也吓人，也吓人，
1: 是，
0: 值得说305给300就行哥。
1: 可以，哟，你权力怪大嘞，刚才一个包子1.85块2.5分啊，你这直接给省去5块了。
0: 巨量引擎说321上链接，我让狐狸出去，没让你出去是吧？你还跟他上链接？
1: 都出去。还有 Crystal 说，姐保一条。
0: 保一条。
1: 咱们再来一遍，
0: 再保一条
1: 、啊、好吧，刚才那个有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自然。
0: 我跟你说，田达的画像清晰了，是不是？
1: 保一条，这条行，再保一条。
0: 还有海的那边说，你好，身份证驾驶证出示一下。
1: 我不好。你知道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0: 我跟你说哈，我最不喜欢就是这种市侩又那个爱财的男人了
1: 啊！
0: 就是我以为他是
1: 怪爱的啊，
0: 我以为他盛装出席走向我，是向我表白，
1: 还要你签字儿。
0: 原来让我签字儿，
1: 还要签名，
0: 还要我的钱。
1: 你是，其实我真的是遵规守纪的一个人
0: 啊！
1: 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都怕和他们对视，
0: 好没有边界感呀、啊！就是又要我信息，又要什么的，主要是为了见我还盛装出席。
1: 制服是吧？
0: 努力这么多年，就盛装出席在我眼前。
1: 还见面还该挺有礼貌的，你好。
0: 就是为了跟我打招呼，就是还要再
1: 装什么神经？
0: 真是。哎呀，来，
1: 来吧，各位啊！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继续直播啊！我们广播端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用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邮务小海。
2: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啦，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2: 那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钱甜，我是钱钱，
1: 你是甜妹儿，
2: 我是
1: 甜，你是有钱的甜妹儿，
2: 甜妹儿老板娘大拐子。
1: 我是店小二徐州邮务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2: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62，400-710-2862。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元，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货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枣庄多云，21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21到30度，连云港多云，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阳光就为快乐上线，今天的开场来自李玟 Sunny Day， 动感的节奏驱散疲惫，好心情即刻送达。搅一搅 Head FM 就是爱音乐，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

旅行团厦门之夏，这是乐队到访厦门后即兴写下的度假随笔，旋律轻松肆意，不止描摹厦门的风光，更歌颂逃离忙碌，拥抱海风与陪伴的松弛时刻。刘瑞琦

0: 919 Hit FM。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怀。

范逸臣《街角的情歌》，这首歌是他2003年发行专辑《信仰爱情》B 面的第一首。分开后不断地执着过往的细节，再到街角的重逢，认清这段关系已无奈告一段落。

莫问如果没有你，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个失恋多时的女孩，在一个雾雨朦胧的午后，独坐窗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忆着过去场景的画面。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拿手，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5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5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最近呢，抖音徐州榜上有一个热搜是说，来徐州不吃把子肉等于白来。的确，随便拽一个徐州人问问，在他们心中的家乡美食地图上，十有八九应该都得蹲着一块浓油赤酱的把子肉。徐州呢，有很多的把子肉店，有开得灯火通明的连锁，也有藏在老居民楼底下，一不留神就擦肩而过的那种小破店。而在众多的把子肉老店中，段庄老六把子肉那一直是口碑和争议并存的存在。听说呢，价格算得上是徐州把子肉界的天花板，但有很多朋友说味道非常好吃，所以我前段时间也特地去尝了一下，就看看它到底值不值。我去的时候正好凑过饭点，人没有那么多，听说有的时候饭点那都是要排队的。一进门，一个很长的点餐柜台，满满当当的热气腾腾的炒菜，还有各种荤素卤菜，挑选起来就一目了然。把子肉一定是必点的，在酱色的汤汁里泡的油亮，筷子一夹，那个肉皮微微的发颤，送进嘴里，肥的部分呢是入口即化，瘦的部分是丝丝分明，一点都不柴。最绝的是它完全不腻，咸鲜口调的恰到好处。我还点了一块东坡肉，但是说实话，个人觉得东坡肉的口感比把子肉要逊色一些。吃把子肉的时候，虽然它肉是主角，但是配角们那个个都是戏精。花干、素鸡这样的豆制品，天生的吸汁圣体。茄子也是我去吃把子肉必点的，非常的软烂，蒜香味全部都进去了。然后他们家的炒菜单独拎出来呢，也是能撑起半边天。土豆条炒得脆生生的，带着锅气，还有红烧肉，这个和把子肉完全是不同的风味。刚入口的瞬间是甜香裹着肉香，直冲天灵盖，香的人一愣。不过吃多了会腻啊，这个就是见好就收。他们家呢还有免费的稀饭辣汤，熬得特别的浓稠，虽然免费但是一点都不糊弄。自助的小菜也很好，有洋葱，还有青椒圈，就是酸辣然后脆脆的，特别的解腻。最后说一下价格，网上很多朋友都说价格贵，我其实是去了一次之后，后面又路过，然后又吃了一顿，价格真的是不便宜。说实话，人均呢起码要在四五十以上。我有一次我们人均点了红烧肉之后，大概是一共两个人花了100多，确实不算亲民。但是我觉得总体的味道还是可以的。你有没有吃过这家店？你觉得到底值不值呢？也欢迎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一起来分享，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了。回到音乐中，来自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张说他特别的喜欢六中附近的凤岭把子肉，说他们家呀把子肉大实在，起虎皮，肥肉不腻，肉丸呢也是肉感十足，还有诱惑十足的炒菜，青椒、鸭肠、萝卜小鱼，还有这个豆腐毛血旺都很好吃。这徐州带凤的把子肉店真的很多，凤岭、凤旗、凤霞，而且都是开了十年以上的这种老店。然后这家我去吃过，我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个面筋非常好吃，它就像烤麸一样，孔洞特别的多，然后能吸很饱的汤汁。还有朋友说这个老六把子肉确实贵，但也确实好。这个价格方面呢感受不一样，我是觉得偶尔吃一次没什么问题。然后那次吃了红烧肉的那次确实是给我吃的特别过瘾，因为你有的美食真的第一口的时候你吃进去感觉哇那个幸福值特别特别的高。还有爷爷说他特别喜欢吃大庆路的柱子把子肉，他说一到饭点儿啊，人特别的多，把子肉肥瘦紧你挑，再来搭一块素鸡，一个虎皮青椒，一把青菜，一个煎蛋，一碗米饭都不够吃的。哎，把那个汤汁再往米饭上那么一拌，我觉得吃把子肉灵魂就一定要用汤去浇在米饭上。而且我平时吃肉不是非常喜欢吃肥的特别多的，但是把子肉一定要挑有肥的，包括红烧肉就不要怕这个肉肥，肥的部分比瘦肉更香。还有七喜说把子肉呢基本上每周都安排一顿，最近比较喜欢吃的是玉梅周记，这也是一家老店了啊，在

湖北路上。他说这个板子肉非常的软糯，配上海带、黄花菜这些配菜，然后呢，哎，这个汤往米饭上一浇，太香了。哎呀，一听你就太会吃了。发现嘛，大家吃的把子肉时候配菜也不一样。刚才那个朋友就是素鸡、青菜，然后这个朋友是海带、黄花菜。那各位，你们吃把子肉的时候最喜欢什么配菜呢？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也欢迎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一起畅聊分享。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陈奕迅《爱是一本书》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电视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傍晚5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排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枣庄多云21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21到30度，连云港多云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二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家，我是董董，陪伴在大家周二下班的路上。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一起来说一说你身上的那个标签是什么？你身上的就是你的外表的特征标签是什么？外表啊，外形的特征标签是什么嘞？

Hello， 各位正在路上的弟们，各位正在偷听电台没有好好工作的弟们啊，没错，就是你，是你还是你啊？今天呢，我又是西服配领带，就是没人爱。哈哈哈哈。那江江呢，我们把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已经打开了啊，在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的是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视频号的直播了啊，微信视频号的直播。最近呢，我的标志性的服饰就是西服配领带，这就是我外形上最具辨识度的一个特点了，对不对？那真的就是了。今天呢，我就在想着，这节目一开场我们播的就是千年等一回，我就是那个白素贞。剪了。

短发，穿上西服打领带的鼻祖，真的啊，这是一种超前的虚无主义极简风啊，比那个什么穿那个大甩袖大袖子对吧，穿那个大裙子，然后那嘟嘟啦啦的，那到处挥一挥衣袖，带走一大筐头子云彩的白素贞极简风啊。

0: 嘞？
1: 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我先来打个卡。
0: 哎呦，你弄蛋豆子，你宝贝蛋子了啊！丁说哟，今天你正常了啊？我哪天不正常？我今天不但正常了，我今天还是长虫了啊！我今天就是那尾巴可长了呢。有造化，偷袭了咱眼前。
2: 下班了，东东。昨天落枕了，没上班，请了一天假。
0: 落枕了，人不都说落枕了吗？你怎么到你这怎么还落枕了？你还落寞嘞？
2: 愁，
0: 他落寞，你还他落寞嘞？那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下班了，昨天落枕了，没上班，请了一天假，然后今天好了，来上班了。外形的标签就是一个字丑。从外边从那个对面走来了一个大丑男啊，外形特征就是丑。那你这个丑，他也有的他是那种就特巨丑，是怎么个丑法？你给我说一声，或者你发一个照片，然后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好不好？哇，胡嫂说自己蒸的大馒头，哦呦，看着就香喷喷的哟，1、2、3、4、5、6、7，七个大馒头，哎呦妈呀，一篦子蒸了七个大馒头，可好看了。白白的，我的妈呀！你说，这大蟒蛇可想吃大白馒头了。大白蟒蛇，白素贞可想吃这个大白馒头了。就蒸出来的馒头啊，他刚刚蒸出来的馒头，就那种你根本就不用，就是什么就是咸菜又是什么菜又是这那的，在那儿就整着啊，他就是能一顿吃两个大馒头，就可好吃了，遇见说下班啦啦啦啦啦啦，哎哈喽，那个路况小王子在方特打卡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我们亲爱的各位亲爱的弟们，哈喽醉酒三分醒，
3: 大哥大哈，
0: 哎
3: 不大哈大哈，
0: 哎欢迎欢迎我弟们，龙天飞马你好，哈喽
4: 向日葵你好，我是向日葵，我在新区的大润发打卡，又是一天，又是爱上工作的一天，
0: 下班快乐向日葵，
4: 再坚持坚持几天又开始周末了，
0: 真好，
4: 过了周二离周末也不远，
0: 对，过了周末你看你就是小周末，过了周二就是小周末了，过了小周末就周四周五就又到周末了，对不对？胡嫂说我都已经吃了一个馒头了啊，懂事的花儿，哎，咽了咽了咽了，我是懂事的花儿啊，哈哈哈，哈哈哈，天天听广播，声音挺好听。今天第一次看直播，我以为看错人了，是哪个小伙子在直播？好讨厌，人家今天特意的打扮了一番，你居然说人家是小伙子。讨厌啦，真的是，我最近直播的时候啊，有好多人都会说你是帅哥呀还是美女啊，你是哥哥还是姐姐呀，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烦死了，到明天我就直接胡子不刮，我直接带胡子了，不信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哇，蜗牛给我分享的这美妙的荷花的照片，这是在哪里拍的呀？在云龙湖的水底下吗？好漂亮呀，我的天，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啊，我要发到群里面，真的可漂亮可美了，咱就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可美了，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也太美了吧。
5: 下午好，实话
0: 哎，
5: 北区银庄路打卡，
0: 有文就站你好， Frank 你好，开心你好， Hello 这个华子说工资就像大姨妈，一月来一次，几天就没有了。那你得点证呢，这证那证的，可能哩哩啦啦的，对吧？得半个月，然后好不容易刚停了，然后哩哩啦又来了啊，可能哩哩啦啦一个月呢，就是你量不那么大的情况之下啊，你哩哩啦啦的一个月能够花的啊，梧桐你好，墨珠你好，韩好你好，华哥你好，半夏你好，王小王，楼伟，欢迎你们，小易欢迎快到碗里来，冯静子欢迎，猴子欢迎，人间烟火，哦呦，严仔今天又拍了，这是哪里的照片？这是云龙湖了吧？今天是不是云龙湖啊？严仔昨天我猜错了，云龙湖说是大龙湖，这又是大龙湖吗？大龙湖好像也有荷花对吧？是云龙湖还是大龙湖？你快呼着吧啊，你快说吧，你自己主动交代那对吧，要不然的话我又显得我挺菜，哈哈哈哈，你主动交代吧，是哪个湖？哦，真好看啊，是大龙湖吧，应该是大龙湖还是云龙湖，你说说来马上把你缺答成招，快说啊， 咱好好的。嗯啊 ，Hello， 大黄山打卡的薯饼你好。Hello， 异动的心。Hello， 战士，欢迎你。哦呦，战士也分享了非常美妙的照片。战士拍的是近景，然后呢，严仔拍的是中景和远景啊。两个人这是这个这怎么互补啊？宗强你好 ，Hello 领航你好。哎，怎么老想打嗝呢？今天怎么回事呢？海阔天空，暖暖多好姑娘，我就是路过无名村长果庙。嗯，茶在金星半生年，多好姑娘，欢迎你们。Hello， 七里沟站打卡的平安健康啊。Hello， 青海路打卡的海的中心豆豆你好啊。徐汇快速路打卡的这个中央空调魏浩你好。高新路打卡的就在身边，远在路上。新城区打卡的静静你好。九龙快速路打卡的落日你好。康平路打卡的瑞东，欢迎你们。哈耶，嗨呀呀呀呀，哈啊哈，讨厌，他们说我是男的。叫帅小伙一枚怎么办呢？我一会儿我要变身白娘子，我不信了，我一会儿我吐信子，一会儿我还要吐蛇胆，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男的了呢？你说说，你让我情何以堪呢？啊，这个健康规划说这个造型显得好年轻啊，本来我就好年轻，嗯。本来我就很年轻啊，就我自己说的，自己天天说我19、18啊啥的啊。谢谢给直播间里面这个点赞赞的朋友啊，谢谢给我送蛋糕送这个花的各位亲爱的你们啊，这个迪丽拉迪丽拉拉那是三月里的小雨，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三月里的小溪哗，那是三月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那不是三月里的小雨，那是三月里的小溪啊，花哥，你听着了吗？三月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流不停啊！你那几天就停不管，一直流起来。碧落春雨伦 ，Hello， 蛋蛋猫你好，喜财0312你好，何太太牛奶咖啡爱特享 ，Hello， 康林你好，雨晶先生你好，欢迎你们 ，Hello， 大猫你好，大猫今天在群里面给我用 AR 做了一个从电脑里面把我咔嚓一下拽出来的那个大视频，吓我一大跳。不过他做的还挺好的，我就发现大猫这个 AR 技术还挺好，以后我拍视频的话，大猫你可以给我用 AR 吗？我写好文案，然后你就用 AR 给我把这个剧本给我整了，剧本整了，能不能行吗？百年修的功在天，若是千呀年呀有造化。消防感造说想你了，懂，真的是好久不见，你去哪里了，死鬼？人家都等你等的啊，浑身不得劲，哩哩啦啦。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下个不停，三月里的小溪哗啦啦啦流不停。

0: 对面是，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外形上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你的外形上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啊，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给董董给实话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年呀有造化，心在眼前。哦，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嗯，谢谢你们。嗯，这是尿频尿不尽尿。我说那个淅沥沥哗啦啦，尿频尿不尽，尿底路，尿开叉，尿发慌。我的个娘！花哥，那这样的话也不行，散了吧？那还是几天就弯了吧？行吧？那还就几天就弯？那不行呢，这不行，一身毛病，那还前列腺还得发炎，不行不行不行，那不行啊！哈、嗯、哈。帅美帅美的啊，谢谢你啊，谢谢，嗯，谢谢我们的规划师，嗯，无缘对面的苏南泉。
1: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来了。弟们，徐州北斗真来了啊！好了，你们不是说我是男的吗？就是那个，行，换上了啊，白素贞。今天我是一个温柔的、知心的大蟒蛇。今天你愿意做我的许仙吗？今天的白素贞也是有点拽，因为今天我又喝了绿箭奶。来来来，打开你的脑洞，你现在立刻在脑海里面想象一下我的样子，我是方脑袋还是圆肚子，是乘以八还是长头发？

0: 长尾巴是吧？
1: 嗯，对，我就是个长尾巴。哎，大长虫来喽。这个探风说，我觉得你是云朵形状的。哇，这位朋友你好浪漫，我觉得你是本场我们互动里面的最佳滤镜选手。那五花肉说，我想看看，我想着你应该是和赵雅芝长得差不多的样子。哦，妈呀，那你可得小点声啊，不然赵雅不要让赵雅芝听见，万一赵雅芝要是听见了，那她立刻得化身大蟒蛇来缠死我。你看，虽然我没有真正的肉体凡胎，但我的辨识度恰恰是在于你们想象，是你们想象力的画布。我把声音传到你的耳朵里，你把模样画在心里，这难道不是我最酷的私人定制的外形吗？所以，无论你现在是在堵车，还是在加班，想象一下电波这一端坐着一个说话欠揍、外形像一大坨棉花糖一样的大蟒蛇，是不是觉得路上也没有那么的无聊了？啊，官人，我真的不能再喝了，官人。
0: 啊，那个领带，我的苍天了，我的老大老爷。嗯，这个领带咋了？这个领带不来劲吗？不哇塞吗？
1: 娘子，官人，是我呀，我是素贞。我真的是素贞啊。
2: 千年的余晖，等一回人。

我的天了，今天是啥角色？今天是徐州北祖森呐、啊，是北祖森徐州分森啊。嗯，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你外形上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你的外形上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比如说你从远处走来，然后呢，人家就是一眼就能够认出来，哦，这不就是他吗？那他啊，那他啊，就是那谁那啊。然后他就一眼就能认出你来啊，就是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呢？

0: 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晴，22到26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5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了，我们这个稍事的休息一下啊，给大家继续推荐我们的 CK 的短袖 T 恤。那昨天也是跟大家说了啊，这个短袖 T 恤呢，如果说你买大牌的，那价格超级的贵，你买这个就正价购买的话，只穿一夏天，你会觉得特别的心疼，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大牌的福利 ，CK 的短袖 T 恤不用去花高价，就能够轻松的穿出高级的格调感。CK 呢是火了几十年的潮流的品牌，主打低调简约的风格，在各大城市。这个就是那个基本上都是有这个 CK 的门店和专柜啊，他们家的短袖呢更多的是很多人衣橱里面的必备品。在官网上面的 CK 的短袖可是不便宜，那差不多是要499块钱50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那个超级的福利啊，就是只要169块钱，什么进正肩版啊、宽松版啊、还有窄版啊，通通全部都有啊，一共呢给大家上架9个款式，多种颜色，白色是百搭的，黑色呢又特别的显瘦，粉色也特别的温柔，满足你全部的需求。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我把 CK 的短袖 T 恤链接发送给你。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嘚嘚佛摸919，嘚嘚佛摸919，在这里等着和你成为好朋友啊！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三月天嘞，春雨如星，柳如烟嘞。今天我在直播间里面化身了北素贞、徐州分真啊、那个耳机也没法戴了，然后呢，另外一个耳机也没法也没戴，你说这弄的就是七叉叉的啊、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呢，好多人都看到了我这一脸丑态，真的，一身丑态的样子。你看，虽然我没有真正的肉体凡胎，但是我的辨识度恰恰在于，就是你们想象力的画布啊。然后就是，不管这个多么虚无的外形啊，我们今天就来聊一点实在的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外形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你的外形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海边人说我的外形，这个辨识度的特点就是我经常自己弄一些手做的东西挂在包包上，或者是挂在衣服上。哎，那手做的东西拿出来以后呢，你挂在自己的包上，或者是放在自己身上，拴在哪儿，它是能够彰显个性的，对吧？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外边不太好找，那还是独属于你一份的别致的个性。哎，紫罗兰说我的个性化的标签就是，他也说了啊，他包上挂了一个大兔子，说不管我人在哪儿，只要那个兔子往那一放，大家都知道啊、我来了。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很多人都为了彰显个性，以前的女生都爱买包，就一提到买包那都是奢侈品啊，就是什么几万几万的，现在真的不一样了。现在的女生呢，就是她们已经不拼包了，拼包上的那个包挂，哎，就是那个挂是有专门的名字叫包挂。有的女生呢买个包35，包挂3500，妈呀，就特别像那个你去吃沙县小吃，你知道吗？然后去沙县小吃点了一份飘香拌面，然后开了一瓶茅台，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啊妈呀，完事儿了之后呢，你还发个朋友圈说该吃吃该喝喝。还有人买包是因为买包送袜子，你知道吗？他呢就是花几千块钱买个包，为什么买这个包呢？因为他送一双袜子。这是什么？这是财富自由的强调吗？啊，每个人呢都会有一个自己形象上的标签，这个标签就凸显了你本人的一个个性。个性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是性格上的，有的时候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体现的。但是呢，最表层的外在的呈现，那就是你的个性化的外表的标签。那比如说你特别喜欢戴大手表啊，特别喜欢戴大金链子，特别喜欢穿那个衬衣打领带啊，你特别喜欢穿高跟鞋，特别喜欢喷的那个特别浓郁的香水盖住自己身上的蟒蛇的味道。然后呢这些

都是你的这个标签，对不对？你就是想就大老远的大家就认你来，或者你走路 X 型腿啊，走路妈呀 X 型腿，你说像是那个腿呢，就感觉像是那蛇那大蟒蛇将将化化成人形的样子啊。不太会走，我这个腿是刚长出来的啊、嗯。哇，谢谢啊 ，EUN， 谢谢若石，谢谢你们啊，对对，谢谢川，谢谢，那个说董哥，你的御用发型师是托尼贾老师吗？发型师是托尼贾老师，不是真老师，不是贾老师啊，那怎么还叫贾老师了呢？你说啊？然后风景说老一辈儿北死都读成北啥、嗯、北啥、嗯、来跟我念北啥、哎、藏宠、嗯、大藏宠大藏宠、嗯、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说一说啊，你的那个个性化的标签，就是你外形上面的个性化的标签是什么嘞？你外形上面的个性化的标签是什么嘞？哎，

0: 发链接啊。好嘞，张灵甫同款。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给我发了这么多呀、啊、这是哪个宝贝？
1: 你看我下的什么小，我已经放小喽。
0: 你应该是上的幼儿园吧，因为听你这个吐字归音这一块的话，就是这是幼儿园的水平。我的宝贝，
1: 今天又是我妈妈来接我的，好不好？豆豆阿姨，我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吧。
0: 啊，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上的幼儿园？
1: 豆豆阿姨，你的时间笑话太紧了吗？
0: 你听到我说你了吗？我的宝，我的贝，我的嫩蛋豆子，我的乖乐子，我的猫囊囊。啊，爱妃的风筝说，听着广播开着窗户，你的歌声吸引了窗外的人，透过窗户看我，那些人心想，这个人听的是什么，这么带劲，原来的歌不是这样唱的。颠版的千年等一回，巅峰的巅、啊，苗苗啊，他说这个刚江江从这个司机从车窗里面扔出来三四个空烟盒，在中山北路上，他就往三环北路去的路口路上了，然后他就不能文明驾车吗？嗯，太讨厌了，我太讨厌，最讨厌的就是车窗抛物，最讨厌，最可气的就是车窗抛物，真的特别烦人。你车里面你就那烟盒你放里边吧，等你下车的时候你随手拿着，对吧？把它扔到垃圾箱里面，或者呢就是说你车子里面装个垃圾袋啊，你就那个你把那个烟盒放里头，或者吃的那些东西啊，什么擦嘴纸啊啥的都放里头，然后下车的时候顺便带下来。那你怎么还随俗？就是说随俗就是现垃圾现造现扔，这是个什么冤孽？咱想知道啊。这是怎么了？这是啊，那手也是现长出来的吗？就是、啊、不大会动，嗯，不大会，就不会动。对面苏南街，
2: 董董，下雨了、
0: 哎。哦，下雨了，
2: 一下就下大了。
0: 哎呦，
2: 在九里万可城，
3: 怎么突然一下就
0: 了？哎呦。一下就下大了啊！那现在呢？哪里还有哪里下雨了？有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一声，你那里下雨了吗？现在路上下的大不大？你那里下雨了吗？有这个就下雨或者不下雨的啊？你给我回一声哈。
1: 你答对了，我下了好几的，你说完了吗？
0: 我都说完了，宝贝，我都已经说完了。我猜你是上的幼儿园啊，我回答对了，是不是？嗯，才好。那从幼儿园就开始跟董事花互动啊，小学、初中、高中，那这一路互动下来不得了，不得了了哈，咱都说，嗯。
2: 东区没有下雨，
0: 嗯，东区没有下雨，然后其他的区呢，嗯，就高兴路那边没有下雨。

0: 三环没有下雨啊，太阳还是很大的。
1: 哦，南三环没有下雨，太阳还是很大的。你看，哎呦，这多有才，你说。
2: 甲烷没下
1: 啊，
2: 还有太阳呢。
1: 哎，你看金汤月说了，甲烷没下啊。花花
3: 下班了，世华，今天又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
1: 哦，
3: 毕业典礼结束啦。
1: 嗯。毕业典礼结束了，哎呦，真好啊，真好！那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到放暑假的时候，好好的放松一下，好好的休息一下啊。爱我哟，宝贝，在夜间，无论他在世间何处，无论他是什么模样，无论他记不记得我，我都要找到他，实现。你是我的许仙，见到你之前，虽然我已经修炼了一千年，可这一千年都不如跟你在直播间里见面的一瞬间重要。你知道吗？虽然我已经修炼了千年，虽然我经受了太多的苦难，生死轮回我都不后悔，生生世世我愿与许仙结为夫妇，海枯石烂，天长地久，地老天荒，我愿与你同生共死，也不愿苟延残喘。你们说我和许仙之间的爱情是爱情吗？法海，你的大慈大悲到底大慈大悲到了什么地方？我白素贞有半点怕的，那就让我死无葬身之地，法海，我不怕你。

0: 深爱到人心，一路上风风雨雨，一直走到了今天，我已经有了第七滴眼泪了。
1: 你头上的是你的头发吗？不是的，我头上的是假发，不是我的真头发啦。一天一个样，365天，顿顿不重样啊。偶然先生说我是郭德纲的发型，这是我的辨识度，脸也是和郭德纲一样一样圆的。我顿时在脑海里面就出现的形象是郭德纲扮成白娘子的样子，是比我还辣眼。夏天一人说包挂我觉得有一点幼稚，无论是什么样的包，但凡是挂个东西，无论你挂的东西是贵的、便宜的、可爱的还是什么的，我就觉得那个东西有一点幼稚啊。那恭喜你夏天一人，你终于老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个性，你看人家包挂就是有很多的包挂就是说你觉得很幼稚啊，但是呢人家可能还是会觉得你没有包挂，你包包上没有包挂显得你很古板。楼生说我的外形最具辨识度的特点就是我喜欢穿男装，我是女的，我的衣服永远都是松松垮垮，那咱俩可以拜把兄弟了啊。你要这样说的话，就我也是的，我天天你看穿衬衣打领带对吧，平时呢我也是穿的这种稀里麻哈的水当尿裤滴里哒啦披头散发的，就蓬头垢面衣冠不整，邋里邋遢拖拖拉拉不修班服，里里拉拉的就这么向你走来啊。哎，我就是我现在呢也是穿衣服就主打一个舒适，就可能真的是老了啊。就每个人呢都有自己外形上最具辨识度的标签，我有一个朋友，他每天都穿一身白，从上到下都是一身白，再戴个白帽子，穿个白鞋，对吗？还有一个朋友呢，他是一身黑，就是这俩要是凑一块儿呢就黑白无常。就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独具的外形的标签，对吧？是你专有的，也是能够彰显你个性的啊。有可能呢是你身上的配饰，有可能是你的穿着习惯，你的发型，你的走路的姿势，你说话的腔调，这都是你的一个标签。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说一说你身上你的外形上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你的外形上

0: 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嘞？
1: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0: 听见
1: 流行的力量。
2: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0: 这头饰不孬。
3: 用音乐和
0: 是个发卡了，这个头饰是个发卡。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亲爱的弟们，姗姗来这一次要玩大的了啊，半年不止半价，就小心你的钱包和你的肚皮可能会同时失控。6月27号到7月5号，这个徐州首届吃冰人大会，7月1号到7月5号啊，从7月1号到7月5号，就是连续5天。那姗姗来的年中庆呢，是从6月27号到7月5号，哎。这个徐州首届吃冰人大会呢，它是7月1号到7月5号，连续5天，11点到21点，中午11点一直到晚上9点啊，持续开放，集结70家全国人气美食品牌，90%品牌首次登陆徐州。不光有超火的偷吃大赛，那个偷吃大赛是什么？就是说，比谁吃得快。谁吃多还不被抓，那个偷吃大赛啊，特别火的那个偷吃大赛。再一个就是反差感的 NPC 全场巡游，还有QQ 音乐三大巨头怀旧音乐会，那个许嵩、徐良、汪苏泷经典金曲专场啊，情怀应援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全程价保，买贵退差。就说你可以在抖抖啊，超值团购券也可以叠加全场的活动啊。6月27号到7月5号，全场折后通用，同步叠加10倍积分，满赠福利450团500，880团1000，大额直省，叠加用券更加的划算。那单日消费满1388再送一个正版的泡泡玛特盲盒，超火的星星人，还有那个拉布布，什么嘎子姐，什么的啊。这个就是先到先得啊，全程价保，买贵退差啊，线下同城同日同款，买贵就给你退差价。姗姗来这一波那简直是不得了了啊，那个记得穿上宽松的裤子来，吃冰人大会的战斗力你是懂的啊，因为撑的那肚子那口袋在撑烂了啊。因为就是说，这个再记住啊，6月27号到7月5号，徐州姗姗奥莱，你要么不来，你要么就别想空手走，因为你的手会被美食勾住，你的手会被折扣拴住，你的手会被盲盒绑架，被好听的歌曲洗脑啊，嘿嘿。

0: 董阿姨，我妈妈变速高的辨识度，应该是辨识度高的特点是她个子很高，走到哪里一下子就能够看到她，真好。
1: 嗯，
0: 真好。人家比如说中考啊高考一出来，那就看到家里人远远的举着个特别高的向日葵，对吧？然后你呢一看，你妈妈站的比向日葵还高，哇，多好。

花花给我发的照片啊，说今天的云像海市蜃楼一样，还真的是的呢。你们看，抬头看一下，如果得闲的话，你可以抬头看一下天边的云，像海市蜃楼一样啊。谢谢吴琼给我分享的今天美妙的夕阳西下的照片。嗯，哎呀妈呀！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了啊！大家做好准备，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歌曲猜猜猜的环节。今天我们猜的是哪首歌曲呢？大家听前奏，告诉我歌曲的名字，或者是简单的唱两句。如果你会唱的话，我们就简单的唱两句，好不好啊？我们来听前奏。哎，之前呢，我们有猜过这首歌曲啊，今天来复习一下。哎，会唱这首歌吗？会唱吗？大声的把你的歌声亮出来。

0: 哎呦我的妈呀，嗯，来，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啊？这个唱出来，告诉我歌曲名字，或者是简单的唱两句。嘟嘟啦嘟啦嘟。
1: 哎，我搁北三环搞驾龄了，这边也没下，但是头顶那片云很厚，估计马上马就。
0: 哦，头顶上那片云，他感觉马上马就要下了啊。
2: 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9: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06-8789-3456。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2: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1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6: 南拳妈妈，
17: 现在是傍晚6点，
1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8: 919大台柱，
1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2: 919天气报告，
1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3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泉州小雨，26到33度，宜宾阵雨，22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阴，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8: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店呢解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加上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那在整点前呢，我们有听一首歌的前奏，让大家来猜一猜，唱一唱这首歌曲叫什么，这个看看会不会唱啊，分享一下那个自己的歌声。

0: 咱就说啊。
1: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放在辣椒再放一点孜然。
0: 把你心我的心串一串，放一点辣椒再放一点孜然。
2: 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0: 青苹果乐园，
2: 我年轻时候喜欢唱的歌。
0: 但是你再想一想呢，你再想一想是青苹果乐园吗？再想一想，再好好的想一想好不好？我们的烟锁虫了，再想想啊。嘟嘟啦嘟。哒啦哒。兔子你回答对了啊。
2: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薰衣草，串一个同心圆。Lord love 啊，把我的爱送给你，是花，我的是花。
0: 你们听一听高高管唱的多好啊，给大家打个样啊，大家都来唱一唱。
3: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0: 串
3: 一串，再弄点孜然粉，有辣椒面儿。
0: 那这串起来，这

0: 快快执着的来电，让我们
1: 自由自在的恋爱。
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
1: 说声我爱你。
2: 像那流浪的白云，
1: 说声我想你。
2: 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
1: 哎，你唱的好好啊，萍萍，你唱的好好。
0: 我想带你一起看大海。哎呦妈呀，
1: 这找不着调了。
0: 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
1: 说声我想你。
0: 让那天空听得见，
1: 还接龙呢，你看。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嗯，
3: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1: 我声音好亮哎，
3: 云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走个伴。
1: 哎呀，好听哎，
0: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串
1: 心云草串一个
0: 同心圆，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
1: 说声
0: 我想你、
1: 嗯、
0: 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爱。
1: 哎，

0: 不停转，让天空大声的呼喊，说声我爱你，让那执着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听得见，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1: 嗯，才好，你让那个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看上平时也没就是当领导，安排让这个干那个，让那个干那个啊，那家伙那让的那一路，你也听听这安排的妥妥当当，这首歌再就说让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啊，里里愣愣的，啊，咱就说有一条不紊的，嗯，才好才好啊。

啊，这个玲珑说出门必带手串啊，不然的话浑身都不舒服，手上不带也是感觉缺一点啥啊。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你外形上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说说你外形上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啊。这个 Hello 说我的标签，我的个性化的这个标签就是常年都是白头，好多人见了我就问这是你染的吗，其实我是少白头啊。曼巴无敌说我是留长头发，我是男生，留长头发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啊。米小奥说我的外形最具辨识度的是穿高跟鞋，就喜欢穿高跟鞋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彰显一下自己的个性，实现个性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那就是在你的外表上面下下功夫，对吧？尤其是穿衣服，有的人说什么这基础款那不基础款的什么那个定律啊，什么上身基础下身就不能基础，下身基础上身就不能基础啊，这个什么上下身都基础鞋子就不能基础啥的，我的妈呀，就是你要么就是一身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可能搭配的都特别的是基础款，那你的发型就不能基础，你要是发型基础的话你发际线就不能基础，最起码你的发际线你得到头顶的位置或者是和阿哥是同款的，和阿玛阿哥是同款啊。开始说懂，我闺女的包就是75买的，弄了个包挂香氛玩偶600多。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你上那个沙县小吃去点了一份一份葱香拌面，然后呢开了一瓶茅台，实验的效果，对吧？就像是以前那个年代那个腰上别个大哥大或者是挂个金链子那种感觉啊，什么毛绒包挂呀，什么泡泡玛特拉布布的包挂呀，什么浪浪山小妖怪呀，什么神鸟啾啾包挂呀，我的妈呀，现在都活得不得了啊。

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学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哎，哇，叔叔又来了呀，冰心，哎，嗨起来，我们喝完香香茫茫之后立刻咱就嗨起来。

0: 的模样
1: 啊。小红粉你好，鹿在脚下你好啊，说我亲爱的花花，我在湖边打卡啊，
0: 说声我爱你，听听大海的誓言，
1: 点逛就来啊，就来直播间逛一逛转一转看一看，
0: 自由自在的恋爱，呵呵呵
1: 呵呵。哇，谢谢为您分享的照片，真的是美呆了呢，怎么那么美呢？2026年6月23号18点12分拍摄的照片，哎呀，太美了，太白色了。那这一片肯定没下雨啊。请问您行驶的是哪一个路段，哪一个局部地区啊？啊，没下雨。

微静音一下啊。好，谢谢大家歌声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给大家来说说我们今天的 CK 的短袖 T 恤啊。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CK 的那个短袖的 T 恤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你可以问我要一下链接，问董董问石花要一下链接啊，这个给我发送石花两个字，我就会把链接发送给你。因为 CK 呢，它是火了几十年的这个潮流的品牌，主打就是低调简约的风格，你日常通勤啊，配休闲这个西裤啊，利落得体，对吧？搭配牛仔裤呢，又显得特别特别的随性自在，短途旅游啊，公园遛弯啊，搭配运动卫裤，然后这个穿着又不拘束啊，情侣呢还直接可以入手情侣款，完全的不挑年纪啊，随性穿搭，暗藏小甜蜜。那在线下的旗舰店的 CK 的短袖 T 恤是要卖到499块钱，就500块钱，属实不便宜。今天呢，我们的 CK 品牌给999的听众带来的福利，这个原价499的短袖，现在下单只要169块钱，正肩版啊，宽松版啊，窄版啊，通通都有啊，就是有这个9个款式，一共上架了9个款式供你选择，白色、黑色、粉色呀、啥的，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需要的颜色啊。那正肩版和窄版的呢是 S 到5个 XL 全部都有啊，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的是 S 到3个 XL， 就80斤到195斤通通都能够穿。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一下，任意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的话还会再给你减10块钱。那 CK 的 T 恤啊，这个就因为有好多的短袖呢，就是你看着好看，但是呢一穿上就翻车了，对吧？要么就是版型好丑啊，显得好臃肿啊，要么就是太松垮了啊，就没有精神，还显得特别的邋遢。然后你有的呢，就你洗一次它就变形走样了。如果说你一直都挑不到合适的短袖，你可以问我要链接，我把这一款 CK 短袖的链接发送给你，你自己挑一挑，选一选，剪一剪，你看看啊，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如果有的话呢，那你就下单。如果是两件一起买的话，还能够再便宜10块钱。说声我想你，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 formo919 ddfm919。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1: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强上宽带加全国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来说说你外形上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呢？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就说一说你身上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啊，喜欢吃甜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最近呢，在河南郑州，一杯冰可乐，然后加上两大块蛋糕，13岁的男孩血糖高达32啊，呼吸衰竭，进了 PICU， 就是儿童重症监护室啊。医生呢说，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糖分，无法代偿，那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体重160斤，严重超标，就提醒家长不要放任孩子去吃这个甜食，一定要合理的饮食啊。大人都希望小孩能够多吃，但是小孩多吃真的好吗？对不对？现在一场吃饭营养都过剩，对吧？少吃一点吧啊。就你说这才这么小啊，才这么小，13岁的男孩，但是这个体重怎么就165了呢？你说？他喝了一杯冰可乐，然后加上两大块蛋糕，可能本身呢就是这个平时吃的又多，可能也喜欢吃糖啊啥的啊。两块蛋糕，一瓶冰可乐啊，13岁160斤，重度肥胖，可能是胰岛素已经受损了啊。就少吃点吧啊，少吃点。只能说现在小朋友食物含糖太高了，运动量也跟不上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呢，在广东有一位宝妈带着1岁的孩子骑自行车途经顺德渔村欢乐海岸门店的时候呢，遭遇大雨，因为雨势太大，躲进了这个餐饮店门前，就是那个屋檐下边避雨，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就那个遭到了保安驱赶啊！宝妈把自己的经历就发视频发到了网上，引发了关注啊。那对此呢，顺德渔村就此事专门发致歉信啊，就宝妈独自带着宝宝，您突然遇到暴雨啊，情急之下呢，到这个门店避雨，本应该被温柔的体谅、暖心的对待，但是呢，门店的员工态度十分的生硬，缺乏变通，未能共情这个雨天啊。带娃的窘迫和难处，就让宝妈和孩子在风雨当中受了委屈，倍感心寒啊！那对此呢，就是该门店也是专门向宝妈和宝宝致以最诚挚、最深刻的歉意，还承诺说涉事门店全员严肃教育，重新培训服务意识啊！真的是用最小的权力去最大限度的为难别人啊！哎呀妈呀，难得有这个鸡毛大的权力，那可得使劲用啊！你说啊，在那闷签的屋檐下都不让人避雨，你说底层人又何苦为难底层人呢？对吧？与人行方便就是与己行方便。最近呢，在广西百色这个碧城湖上啊，就有大爷划船渡河的时候，遇到水中有一条大蟒蛇啊，有一条大蛇，然后呢，

哎，我的妈呀，这刚才呢就是带着卖货，卖完货之后静音忘了解开了。我说怎么弄的不对呀，我感觉不对呀，怎么弄的呀，妈呀啊，这一直静音呢，你说啊，这个咋整啊？还能在直播间待着的，我觉得也真的是，那就是真爱了，咱都说啊，太吓人。就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在广西有个大爷呢在那个湖上面划船的时候，就遇到水里边有谁，有大蟒谁啊。我给大家说一声啊，就是一把他这个大爷呢一把抓住蛇尾，就开始螺旋的那种轮的，就是螺旋桨式的这个抡蛇模式，然后把蛇呢在空中抡成了大风车啊，全程面不改色，动作行云流水。那评论区呢就有大量的网友就感叹说，果然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不少网友自

0: 哈，我看见蛇秒蹦起来，别说抓了，就多看两眼都不敢啊。还是要友情提醒大家，切勿模仿这位大爷啊。野生蛇呢，它是存在安全隐患，不要去擅自的捕捉或者是追打，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人身伤害。遇到谁，最硬核的操作方式其实就是转身就跑，对吧？把专业的事情交给消防和专业机构啊。你说这真的是老一辈的手法，太厉害了，把蛇都打散架了。我的同类啊，打散架了，你说佩服，这么大的蛇它能够直接给甩晕了啊，那晚饭可能多了一道菜龙虎斗。这谁不会是来报恩的吧？
1: 啊，官人，我是白娘子，我是来报恩的，你怎么可以如此之粗鲁粗俗的对待我呢？

好啦，大家不要忘记了，6月27号到7月5号啊，徐州姗姗奥莱年中庆啊。不止半价，徐州首届吃冰人大会7月1号到7月5号连续5天，11点到21点持续开放，集结70家全国人气美食品牌，90%品牌首次登陆徐州。现场呢还有超火的那个偷吃大赛，还有反差感 NPC 全场巡游，同时呢还有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许嵩、徐良、汪苏泷经典金曲专场。我是西安市的妹妹，同时呢抖抖啊，在抖音你可以超值这个团购券，可以叠加全场的活动。6月27到7月5号全场折后通用，同步叠加10倍积分，满赠福利450团500，880团1000，大额直省，叠加用券更加的划算，单日消费满1388再送一个正版的泡泡玛特的盲盒，先到先得，全程价保，买贵退差，线下同城，同日同款，买贵就给你退差价啊！你要最绝的这个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会啊，许嵩、徐良、汪苏泷金曲连炸，多好啊！你全场大合唱，素颜，对吧？这就是许嵩唱的素颜，然后呢，还有那个叫什么，有点甜啊，徐良的，有点甜。还有汪苏，那个啊，不对，徐良的客观不可以啊，汪苏泷的有点甜。

0: 抢了抢了，我这边有个大蟒蛇，还没劲了。我还以为大爷没打过咱们那个蟒蛇呢，啊，喂饱了吧蟒蛇，没动静了。
1: 哎呦我的妈嘞呀！那个大蟒蛇没有影儿了，是因为我赶加上那个卖货的时候，然后我把那影儿给管了，结果忘了打开。我的娘嘞，十分钟没有影儿，这边简直十分钟没有影儿。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你的外形上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你的外形上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嗯，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说一说啊。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给咚咚给实话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枣庄多云，21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21到30度，连云港多云，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董事花，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你外形上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外形上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不羁说，我妈妈的外形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永远是红色，就喜欢红色，每一次买衣服就是红色啊、嗯，红色好啊，我觉得红色这个颜色特别的抬人，对不对？那种，当然那种艳红色它也是非常挑人的，就有的人穿上呢会显得非常的土，有的人穿上就是那种特别的洋气，而且还显得特别的白。那你的妈妈肯定是皮肤那特别白的，然后又特别的有气质，穿上大红色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嗯，非常的抬气色。嗯，小李爱搭不理说，我没有什么外表的辨识度，反正呢大家都叫我吴彦祖。哎妈呀，可能你长得有点帅，当然你也有点真的是凡尔赛啊。艾特维说，我必须得是一身的牌子，板尼路什么左丹奴，真没死，我的妈呀，那什么时候？那是你上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啊？那你真的是厉害了啊！上衣板，我的上衣板尼路，裤子左丹奴，外套真没死，嗯，一身上下全是大品牌，嗯。山河入怀说，我的外形就是夏天永远都是白 T 牛仔裤啊、挺好的呀，对吧？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这是年轻的感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也是啊，你看白衬衣配牛仔裤，牛仔裤

好了，刚才得给大家扭了一段，让大家看了一下我的蟒蛇腰，蟒蛇臀，蟒蛇腿，嘟嘟啦嘟嘟嘟。渔村姑娘说，我的外形的标签就是长直发，说话笑眯眯的眼睛啊。正好你这么一说，你的形象就已经跃然纸上了。我就一闭上眼睛就是那种啊，大长的长，大长的长直发，对吧？哎呦我的妈呀，嗯，大长的长直发，哎哎哎哎哎，我的妈呀，嗯，就像我的胡子一样啊，就是那么那么如此之火辣，哎哎呦我的天，哎你看看咱这胡子长的，嗯，那络腮胡，哎呦我的妈呀，这也是长直发，我的也是长直发，拉了直板的啊，嗯。

小静说我个子比较矮小，给别人留下的最具辨识度的特点就是弱小无助，小鸟依人，平时在单位不说话还爱哭的嘛。怎么还那么大年纪了啊，那怎么弄的那是啊，那怎么还哭呢，动不动就哭，这一点可真不好啊。嗯，我们就想一想自己身边带静这个字的名字的女生是不是都是那种性格，就性格相对比较内向文静一点，温温柔柔的，然后就是不怎么说话的那种啊。不对呀，有个主持人他叫李静，他天天咋咋呼呼巴巴拉拉，不对，应该不对，对吧。啊，我们都会说嗯，你叫什么静啊，叫刘静啊。哦，你是哪个静啊，文静的静还是我想静一静的静啊。叫静的可能呢他会内心里面就潜移默化的就会督促自己要文静一点，所以起名字这件事情也还挺重要的，对吧。你就像是我妈之前跟我说，哎，早知道打算给你前名，反正你就叫董星啊，不是董夯，董星夯，董夯星啊，董学豪，董几基，董向上，哎呦我的妈来说早知道给你起这样的名字了，嗯，董做个人啊，你说嗯。啊，藏蓝色说啊，我的外形的标签就是发型永远都是毛寸干脆利索的啊。木子说我在高中的时候穿的都是彪马，人家都管我叫彪马男孩，现在呢什么品牌也无所谓了，但是开车我绝对喜欢开奥迪啊。那香水呢是不是喜欢用迪奥，你可谨慎一些。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你外形上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这个是不是说过了，这个嗯，就好像说过了啊，他说他常年都是白头发的那个啊，好，说过了说过了。嗯这个欣欣向荣啊，欣欣向荣说我最近健身身材好得不得了，我就看现在男生有那种穿低胸的V 领的那种深 V 的，我就想穿。就说呢，这个欣欣向荣他现在健身，他最近要健身，健身呢就是他身材练得还挺好的，凹凸有致的，他就想看人家的男的穿那种大深 V 领的，然后若隐若现的什么，他就想穿啊。那你就穿啊，你就穿那种若隐若现，你就露点胸沟，对吧，你就有点袒胸露乳，但是你又遮遮掩掩的像个小偷啊。你就那种有好多明星啊，对吧，或者是身材很好的健身达人，确实穿着就挺性感的，挺好看的那种深 V 的吧。你这边要不要，你可以给我发一张照片，我给你做一下判断。

0: 啊，身材好了，咱就是要穿显身材的衣服，对不对？啊，人老了，你就是要穿显年轻的衣服。我最近呢，我就打算去我们徐州宣武啊、朝阳啊，看看潮流顶端的年轻人现在都穿什么，都流行什么啊！我要看看现在走在时尚最前端的人，他们都是怎么打扮的。现在朝阳那片就还卖衣服吗？你们知道吗？现在朝阳那片还卖不卖衣服？朝阳那片还卖衣服吗？宣武那片我知道卖衣服，就是也能批发也能零售的那种。朝阳那一片现在还卖衣服吗？朝阳就以前的那个朝阳市场，我好些年不去了。正大光明说，我正要看你唱戏，你咋不唱？谁唱戏？我今天一天都没唱戏。我今天一天都没唱戏啊！
1: 为救流浪离家园，睡了黄榜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啊，啊好新鲜呐、啊！我也曾赴过穷。

滴滴答，哎，一说我的外形独最独特的、最具辨识度的，就是我脖子短。

0: 要卖
1: 啊，有时候我就想这个让自己的外形有辨识度，你说我怎么才能呢？那你就两个手上戴上你那个8个大戒指，彰显你的个性啊！你衣服上弄上什么各种铆钉啊，然后身上整上各种链子、吊坠啊，什么滴滴当啷的，然后皮裤的啥都穿上啊，就很有个性。一路走，一路响，一路唱，那个一路晃啊！两个肩膀还整点那种带刺儿的，然后呢，鞋上也整点带刺儿的啊，腰带也是那种滋了八翘的那种，一感觉出门像是唱摇滚的啊，又像是刚睡醒还有点打盹的，整吧，就那么整，可有辨识度了。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恰恰恰。哎，对了，我今天已经卖几次货了？是两次还是三次？提醒我一下，我怎么不记得了哟？是卖两次还是三次？两次经验还是三次了？快告诉我一声，快！你别笑啊，路在脚下，我知道你一直都在，你抓紧先告诉我一声来。我是卖了两次货还是三次货了？抓紧。人缘太善啊，卖三次了吗？确定？

呜呼呜呼呼呼呼呼呼，裤衩，嗯，哎妈呀，嗯。确定我已经卖三四货了是不是？你们快点告诉我一下，有没有知道的？到底是卖几次货了？快点跟我说一声，提醒我一下，快点，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的许仙。安昭说我闺女喜欢绿色，衣服基本上都是绿色的，自行车也是绿色的，水壶也是绿色的，吃冰糕也吃绿色的舌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说说你的外形上面最具辨识度的特点是什么。土豆就说我是那种身上挂大珠大串子的，我就是那种外形最具辨识度的，这就是我外形最具辨识度的特点啊。还有这个菠萝吹雪，他说我最爱的永远不过时的就是牛仔系列，基本上出门都会穿牛仔裤啊，穿牛仔衬衫、牛仔服、牛仔坎肩啥的，全部都是牛仔的啊。那你如果说再配一个牛仔帽的话，那还挺老前锋的，那挺有感觉的。Hello， 对，就戴个帽子，如果说再留个胡子，对吧？把胡子再修得特别的有型啊。再穿点老前锋的衣服，那真的挺有味道的。这个华长风就说，就是出门必须得戴帽子，各种各样的帽子啊。我也是的，家里面就各种各样的帽子，特别喜欢戴帽子。那咱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就是喜欢戴帽子，头顶永远感觉缺那么一顶帽子。霸气人女王说，以前喜欢有设计感的衣服，所以呢不少衣服都是那种不对称的。我妈给我叠衣服的时候特别的困难，都不知道从何入手。女装的衣服比男装要奇形怪状很多，对吧？千奇百态的，有的衣服真的是没有办法叠，因为它本身它就不是对称的，那你就那么一挖吧，对吧？你就那一件衣服那么一挖吧，就直接就放那儿就行了，还叠什么？不用叠了，就一包挖吧就得了啊。那一点说，我是必须得戴手表，每天不戴手表总感觉胳膊上面缺点啥。那你金链子戴不戴呀？对吧？那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啊。戴不戴金链子呀？可能只是喜欢戴表啊。这戴表那戴表。婷爷说，我一直都是黑白灰，端庄大气上档次。

谢谢路在脚下，谢谢人生如意。哈哈，说你忘你真肉，我是肉死，昨天我还是肉死，你忘了吗？你个死鬼，今天就把我给忘了。谢谢妙不可言，谢谢人生如意。音乐咚咚锵直播间有绿箭乳液特约播出，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喝的是百香茫茫。

0: 那个三遍是卖完了是不是？那个货是三遍了吗？快点再跟我确认一下，要不然的话我就是那个，我害怕呀，我真的可害怕。小黑锅说小黑锅这就饿了，又想炒菜的锅了。小黑哥说现在流行染黄毛扎耳眼纹身啥的，80-90后集体叛逆。别整了，那干啥呀，别整了啊，听话咱不整啊。我看你染的白毛，我的妈呀，你身上有纹身吗？扒出来给我看看。耳眼有吗？我给点开你头像看看。哦，耳眼没有。嗯，头发是白色的啊。你别说，你这还挺时尚，挺洋气，挺怀身。你这一头的白发，那就是你个性化的标签。嗯，
1: 东哥，我在大房产打卡
0: 啊，
1: 我这刚刚忙完，这都要下节目了，当时不起夜了嘛，那也新鲜的材料，我的天哪，我的个娘了，哎呀，
0: 这不挺好的？你看你这，你一天就搞这一次，不是一天，
1: 先这样啊。
0: 啊，你好长时间就搞这一次，对吧？我每天我都是那都得整个几万字。你知足吧你。吴琼说昂儿在外，二二说他在外最大的特点就是眼睛大。哎，你儿的眼睛是真大，我的妈呀，滴哩蹦楞的，那眼睛真的大大的眼睛，黑头发，嗯嗯，嘴还特别会说话。

0: 东东，我太服气你了。
1: 嗯啊，怎么弄的？
0: 你的嘴巴那么溜，反应那么快，情商那么高，嗯，智商也非常高。
1: 这都扮演出来的，演出来的，我只是在演一个反应快、情商高、智商高的这么一个主持人。
0: 尤其是你刚才发出那个嘟嘟声音的时候，我实在是太羡慕你了。我一嘴口腔溃疡，动一下都难，你能嘟嘟的那么死滑。
1: 因为我们以前呢，就练声，早上起来得练声。练声还得练气，就让打嘟，这嘴打嘟。

OK，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呢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0: 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0: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晴，22到26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5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0: 9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用音乐和世界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3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泉州小雨，26到33度，宜宾阵雨，22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阴，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刻骨。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

0: 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枣庄多云，21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21到30度。连云港多云，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4: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5: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5: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5: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5: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6: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吗？
6: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7: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1: 激动难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晴，22到26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5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到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5: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3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泉州小雨，26到33度，宜宾阵雨，22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阴，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3: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枣庄多云，21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21到30度。连云港多云，17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晴，22到26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5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1: 知道抽烟

0: 爱吗？
1: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3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泉州小雨，26到33度，宜宾阵雨，22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阴，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父亲从来。

0: 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放纵情意。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11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枣庄多云，21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21到30度，连云港多云，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

0: 场空，金窝银窝不够堵，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1: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晴，22到26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5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1度。919 HIT FM， 苏氏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

0: 凌晨十二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当旋律成为光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

0: 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激动难以忘怀。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22到25度，杭州小雨，20到2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苏州小雨转阴，20到24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看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妈妈，我爱你。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

0: 给您免费贴肤，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多云，18到28度。淮北阴转多云，19到30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9度。枣庄阴转多云，21到29度。临沂多云，21到29度。连云港阴，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当旋律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七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3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4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宜宾阵雨，22到27度，大理阴，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早上好，欢迎锁定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全新的清晨，崭新的一天，元气满满，准时上线了。赶紧动动手指，添加互动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或者是来到开心键盘群，我们解锁一整天的满满活力吧。互动通道全程开放，大家可以自由发送文字、语音来打卡签到了。实时分享路况信息，随心闲聊唠嗑啊，咱们一块儿齐聚

嗨，各位正在奔赴工位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时间一晃呢，本周的进度条直接拉到了周三了啊。都说这个周三打工人的分水岭啊，也是一周最难熬的小坎儿。周一懵懵懂懂收心上班啊，周二踏踏实实进入到了工作的状态，那到了周三一半疲惫一半期待，往前看呢还有大半的周工作是吧，往后看周末遥遥无期啊，主打一个身心双重困倦啊。但是呢咱们的周三啊也是全新的转折点啊，熬过周三本周的工作日开启倒计时了，别让疲惫偷走好心情。早高峰的动感音乐啊，咱们轻松。

此时此刻啊，不管你是出行在徐州的大街小巷，还是已经平安抵达工位了，开启一天工作，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早高峰的打卡签到了啊。评论区举手报道一下，告诉我你在哪里听节目呀，今天的上班状态怎么样，满血复活还是艰难开机啊。同时也欢迎各位老司机啊，咱们路人朋友啊，实时播报一下路况信息，哪里堵车，哪里畅通，哪里有临时管控，都可以互通有无，互帮互助，让我们的早高峰一路顺畅啊。动感音乐扫除疲惫，轻松互动点亮周三，新的工作日中段咱不内耗也不焦虑，认真工作快乐生活啊，愿大家可以一路平安啊，事事顺利，剩下的工作日呢咱们一块元气拉满，全力冲刺啊。前半个小时的时间欢迎你来打卡签到了，添加微信啊 FM 王逍遥，哎 FM 王逍遥汉语拼音，咱们成为好友，参与节目的互动。同时啊，你也可以来到 Jason 的各大开心键盘群，参与实时互动也是一样的啊。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

0: 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今天啊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尤其是很多的考生啊，还有陪考的爸妈要注意了，激动人心的时刻要到了，熬完刷题，扛完考场，哎，就等拆这份高考大盲盒了啊！正式通知大家，今天晚上的8点，也就是6月24号。江苏高考分数准时开放查询了啊！如果大家想查分的话，准备好两样东西啊，考生号还有动态口令卡，三样正规渠道随便选啊，然后不要到处去找冶炼机啊。不管最后的分数高低啊，不得不说啊，这个孩子们这一年苦都没白吃啊。查到分数放平心态啊，接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志愿填报，希望大家前程都不会差的，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徐州考生查到满意的高分啊，然后上岸心仪的大学啊。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然后6月24号，主打舒服开挂，全天都是多云的天气啊，还是很舒服的啊。气温也很绝，最低是8度，所以出门穿一件薄长袖和短袖的话，也都是挺合适的啊。最高才28度，中午你在外头晃悠的话，也不至于热的这个直冒汗啊，算是难得的温柔天啊。不管你遛弯啊，买菜、接娃、逛街，都还挺合适的啊。然后明天的天气啊，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可能就变脸了。25号多云打底，重点在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啊，划重点是局部啊，就说是这条街可能干干爽爽，下一条路可能就哗啦哗啦的下雨了啊。所以出门别嫌麻烦，端把小雨伞放包里啊，然后别等淋成落汤鸡才后悔啊。然后风力也是3到4级，西风换东北风，小风凉飕飕的啊，架不住气温直往上窜，最低19度，最高冲到了30度啊。所以总结两句大白话，今天大家放心大胆出门造，温度舒服刚刚好，明天午后提防雷阵雨，升温30别硬熬，随身带伞准没错。

好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7:21，欢迎各位啊，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欢迎到这个真空上料，他在荣盛城打卡啊，早上好。还有简单的谢谢也来打卡了，早上好。缘来缘去私信啊，说早安，又是元气满满一天啊，早上好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是名字被猫叼走了打卡，王安琪啊，说到这歌听的堵车都不觉得烦了啊。然后还有高杰说到这个王心凌的这首歌啊特别适合晚上听啊。还有蜗牛也来打卡啊，还有雨夜耿耿，欢迎你们啊，早上好。也欢迎到一串符号的朋友啊，早上好。还有讲他在大学路打卡，还有陌上初安问到逍遥怎么又来踢班了呀，你一看就昨天没听节目啊，我昨天和前天也来踢节目了，早就来了啊。这一周都是我啊，还有大王晶啊也来了啊，还有佳佩佩早上好，老 Q 分享了一个昨天的晚霞啊，你看拍多好啊，还有 LVZ 早上好啊，海阔天空早上好。欢迎到遇见啊，还有坦然自若，立不竭站不止早上好，鲸鱼早上好，还有且末，欢迎到各位啊。也欢迎简单的谢谢，还有这是我看一下啊，这是谁啊，我翻一翻，哦，他问到能不能放一首徐良的抽离啊，我刚搜了一下曲库还真没这首歌啊，抽离没有，我给你换一首歌行不行啊，换一首歌啊，等我给你放一首徐良的其他的歌啊，还有这个是怎么读啊，这个英文单词啊，一大早就在这考我了啊，QANCER 早上好，来打卡了啊。

也欢迎李李啊，早上好，还有十年情怀、华子、月落星辰、起风了，还有静静、杨森，哎，早上好啊，还有隽永战士，我们的天气播报小能手啊，分享了这个实时的天气情况啊，来欢迎到各位了啊。然后此时此刻大家可以继续添加微信啊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它是一个汉语拼音，添加我成为好友，我们来参加节目的互动啊。同时你也可以把留言私信这个发送到开心键盘去，我也是可以看到的啊。端午节这个彻底收官了啊，但是很多人收假第一天就会看一看日历啊，看看下一个假期啥时候啊，在琢磨是不是就剩无尽的上班打工了哈。别 emo 朋友们啊，今天这个我看了一下日历啊，放假安排还是很良心的啊。为啥那么说呢？神仙排班啊，神仙布局，重点说的是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啊，中秋和国庆期间呢，中间只隔了大概是三天啊，哎，三个工作日，就通俗来说呢，过完中秋你稍微坚持三天，可以无缝衔接国庆这个超长假期，就是不用你漫长等待，哎，短暂搬砖就可以解锁，哎，然后呢，这个打工人，咱们下半年就继续有盼头了啊！看到希望之后，但我还看了一下日历啊，就是江苏的学生和家长已经可以提前解锁下半年的状态了。那根据官方的效力啊，江苏中小学7月1号放暑假，哎，最开心的当属学生党了，对不对？你看很多的孩子熬过期末冲刺，马上告别早起早读，堆积作业啊，开启快乐的暑假模式了，彻底解放，几家欢喜几家忧，最煎熬的应该是家长朋友们啊，然后别人喜提假期放松，家长开启暑假带娃这个渡劫模式啊，白天上班搬砖，下班全职带娃，精力钱包双重透支啊。上半年是快乐收官了，下半年福利直接拉满啊，稍微坚持坚持吧朋友们，假期哎马上要来了，日子也越来越有盼头了啊。还有 TAB 健早上好啊，陌上初安说因为已经放假了，今天是来监考的，所以又起来了啊。可以看得出来啊，咱们今天的听众应该是少一半啊，到7月1号应该还会少一半啊。来，刚才答应的我们的这位听友啊，我说给你放一首徐良的歌啊，刚才你点的那首歌没有，哎，曲库里有这首歌，也特别特别的好听啊，我给你搜一下啊。

0: 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多云，18到28度。淮北阴转多云，19到30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9度。枣庄阴转多云，21到29度。临沂多云，21到29度。连云港阴，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呀，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啊。然后刚才有朋友问到啊，逍遥刚才放的那首歌是啥呀？这首歌是来自徐良的《那时雨》啊，是很多年前的一首老歌了啊，现在听来依旧不过时，对吧？然后永久的斜刘海啊，永久的霸榜歌曲啊，真的也挺好听的，对吧？谁说是非主流啊？啊，然后这首歌呢，它其实是一首国风的歌曲啊，融合流行曲风啊，还穿插了戏腔，是吧？简单的旋律。

特别的好听，哎，勾勒出了雨巷啊、离别等等的画面啊，也特别是符合徐良早期歌曲的风格啊。然后呢，传唱度是非常高的，也是不少人的青春怀旧曲目啊，推荐给大家啊。啊，这是王老板啊提供了路况，他说到了东北三环西往东天启北路附近有车祸啊。你看咱这个上班啊，还是得主打安全通勤啊，朋友们不要跟汽车去赛跑啊，咱不要和这个电动车去较劲儿啊，活着到公司到单位就是今天的胜利，对不对啊？路上争分夺秒那都不算本事啊，然后安安稳稳打卡下班打卡上班那才是高手啊，大车惹不起啊，这个红灯等得起啊，小车躲得起啊，迟到扣几十，那出事那就是亏几千了，所以这笔账大家都能算得清楚啊。

时间来到了半点啊，然后今天呢也是第三天上早班啊，啊，这个作息也调整的差不多了，但是晚上睡觉依然是睡不着啊。啊，还有听友问我，你都几点睡啊？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不管几点睡，第二天早上都起得来啊。你看，就像我第一天提早班，夜里三点半才睡，五点半就起了，就睡俩小时啊。然后下了早班就立马就呼呼大睡啊。我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 Jason 一下早班啊，我一到办公室他就在那呼哈的啊，每天都在那睡着呼哈的。现在终于理解他了啊。但是晚上啊真的是睡不着啊，尤其是一关灯躺床上立马感觉到满血复活啊，这精气神啊比白天上班都足。就是别人可能十点准时奔赴梦乡了啊，养生拿捏得死死的，但是我呢必须得有那么一套流程啊，不然少一环都睡不着啊，深夜自我放纵啊。你比如说这个刷手机吧，你也不知道在那刷啥呢，就翻来覆去的不知道看啥，就舍不得锁屏啊，明明眼皮打架了，但是脑袋哎昏昏沉沉，心里还在较劲儿啊，就想再刷个五分钟啊，刷完五分钟还有五分钟啊，就五分钟一到立马就睡，结果就是无数个五分钟不断在叠加，时间悄悄溜走了，但丝毫没有察觉到啊。而且我晚上特别喜欢看那种荒野建造啊，就是雪山露营等等，什么我猜你手机的电量75%啊，左脚搭在右脚上，什么猜对了就吱一声啊，就类似这种啊，看什么博主啊独自进山啊，什么搭小屋啊，劈木头啊，篝火噼里啪啦，烤肉滋啦冒油，是吧，越看越上头。那等到露营视频看的差不多了，人反而更精神了，朋友们啊，彻底失眠了啊，彻底没招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搬出压箱底的神器催眠博主，哎，我经常会看直播啊，这个听一听什么山间雨声，哎，柴火噼里啪啦的声，还有什么颂钵疗愈啊，然后跟着博主的引导慢慢去深呼吸调整睡眠，但是往往你换了三四个博主了，眼睛还盯着天花板，都越听越清醒啊，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咱们很多人执着于晚睡，可能根本不是单纯睡不着，而是白天的时间它不属于你啊，要干活啊，要应付人情琐事，被安排的满满当当，一整天紧绷神经啊，只有等到夜深人静，家人朋友全都睡了，没有消息轰炸啊，没有人催着你做事，你才会发现啊，这段时间才是完完整整属于你自己一个人的啊。所以晚睡不是贪恋黑夜啊，是舍不得仅有的啊，不用迎合任何人的独处时光，总想多偷一点属于自己的松弛感啊。然后说到这儿也和大家互动一波啊，评论区我们一块来畅聊，你睡前啊一般都会干点啥呢？你有哪些睡前习惯？如果睡不着的话，你会怎么来消磨时间呢？此时此刻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FM 王逍遥汉语拼音，我们成为好友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同时你也可以把留言分享到开心键盘1至6群，我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咱们熬夜人互相共情一下，抱团取暖一下啊，然后大家也可以说一说睡前。

很多短袖你看着很好看，但是到手一穿就翻车了，要么版型勒肉，要么是显得很臃肿啊，要版型松垮没精神，还显得特别邋遢，你洗两次可能就变形走样了。如果你一直挑不到合身百搭的短袖，那么给你推荐这款封神的 CK 短袖啊，昨天都卖爆了，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啊。然后 CK 的版型啊，它是为很多普通人身材设计的，不挑人儿，哎，正肩板利落显瘦，修饰溜肩、圆肩、窄肩问题，自然挺拔，宽松版自带高级松弛感啊。然后日常活动不受限，你不管是怎么动都很舒服很自在。窄版呢是精致有型，线条利落干净，单穿叠穿都很好看，三种版型呢啊都可以修饰你的小缺点，怎么穿都不会出错，面料也是软糯细腻透气吸汗的，哪怕你夏天高温天气穿也都非常清爽不油腻，而且呢耐磨耐穿，多次水洗依然是不走样，质感不打折啊，一整个夏天都穿上感觉非常的崭新啊。让朋友们啊，刚才推荐的这款是 CK 的短袖啊，然后你可以来到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啊，搜索活力两个字啊，把链接发给你啊，你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我把链接转给你啊。然后呢这个旗舰店卖到499的 CK 短袖，品牌方啊他推出了我们的听友宠粉福利价格，一件只要169，朋友们啊169什么概念啊，然后涵盖了九个款式，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大小码都有，百色都很都这个什么颜色也都有啊，好多颜色呢啊，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温柔，你总会挑到合适的啊。然后现在下单的话还会有惊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会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加划算，送闺蜜、送亲戚、送家人、送这个情侣都是可以，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徐州美好家，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活力"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荐原创的伟大。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激动难以忘怀。

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晚上躺上床，这段时间你都用来干嘛呢？可能是报复性的刷短视频啊，困了舍不得睡，也可能翻几页书，哎，做一套拉伸什么的啊，或者是发呆听窗外的风声啊。有人把这段时间过得特别有仪式感啊，有人则在自责和躺平之间反复横跳。睡前你都干嘛呢？一般会做什么事儿啊？欢迎大家添加微信FM 王逍遥，哎 ，FM 王逍遥，这是一个汉语拼音啊，也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来分享你的入睡前奏曲啊，看看大家都是咋说的啊。这是月落星辰，他分享了说你睡不着啊，可以看看这个高中数学基础与解法全集啊，好家伙，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你一看啊。那十分钟不到直接秒入睡，我跟你说那都比安眠药都好使了，对于一个文科生来说那简直就是噩梦啊。

0: 前我会唱至少50遍的小燕子。
1: 50遍小燕子可还行啊？
0: 我要哄娃睡觉。
1: 哎呀，这是一个宝妈的心酸啊！怎么感觉听起来感觉又心酸又心疼啊，又好笑的啊？然后我们看到这是 good enough 啊 ，good enough 这位朋友分享的留言啊，就是看完瞬间鼻酸了。你看宝妈白天没有一秒空闲，哎，到了晚上一样一样的。啊，这位朋友他说，理智说10点睡觉，但嘴巴说。来点炸串啊，手机说再刷一会儿呗，大脑说通宵走起。其实这就完美复刻了我的每日的内心拉扯，这个身体也是四分五裂的啊，各有各的想法，就是没有一个器官想配合早睡的。啊，这位朋友发来私信，他说只有深夜不用回消息，不用处理工作，这段时间才真正的属于我，哪怕熬到2点也都不想睡啊。然后你看看啊，白天咱说实话咱都是这个大工人啊，都是子女，都是员工，哎，都是朋友，但只有深夜我们就只是我们自己啊。王安琪啊，他说啥了我看看啊，他说和你一样一样的啊，无数个5分钟刷视频是吧，根本停不下来啊。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了和娃一块泡脚聊聊天，差不多20多分钟吧，然后他就去睡觉了，我就开始我的自由了，刷短视频或者是追剧啊，每晚必刷吃播，看的就是无法自拔了。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到了别人睡前是听轻音乐，他睡前看博主刨木头盖房子，越看越解压，然后看完更睡不着了。哦，你看咱不是同道中人吗？刚说完啊，我也特别喜欢看荒野建造，什么暴风雪露营之类的，我觉得他会自带治愈的 buff。 但是啊，唯一的副作用是什么？越治愈越精神啊，越治愈越精神。

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晚上没事儿就逛淘宝，刷官网，看看有啥这个最新口红色号啊、香水啊、衣服呀、鞋子、包包啥的，和一些自己不知道有啥用的东西，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越看越兴奋啊，然后就通通加入购物车。好家伙，你看看啊，那你接下来一个星期这个啥事也别干了，就等着收快递吧啊，然后看一看自己的钱包和余额，哎，更睡不着。

啊，还有 A 小言啊，说每晚必听兔小贝睡前故事啊。你看，这都是宝爸宝妈们的这个日常啊，就是下了班回到家里也得带娃啊，压根没有一丝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啊。

好了，时间来到了7:55，这会儿呢依然是邀请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睡前一般都干点啥呀？然后你有什么睡前习惯吗？如果睡不着，你会如何消磨时间啊？评论区来说一说你的深夜日常吧。熬夜人，咱们互相共情一下，抱团取暖啊。你可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啊，这是我们节目的互动微信啊，然后发送私信，同时你也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留言，我也是可以看到的啊。

0: 来，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7: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6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22到25度，杭州小雨，20到2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苏州小雨转阴，20到24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早上好，各位，欢迎持续锁定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周三的清晨啊，准时报道了，正式开启咱们一周当中的中场冲刺模式啊。此时此刻，相信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路上了，不管你是堵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还是快步赶通勤匆忙赶上班，都别焦虑别烦躁啊。周三堵车是常态，但是好心情咱必须自带啊。早高峰虽然很拥挤，但快乐不能缺席啊。你也可以动动小手加入开心键盘群，或者是添加节目互动微信 FM 王逍遥，哎 FM 王逍遥，我们一块儿在线互动啊。今天啊，必须给所有爱吃海鲜或者是追求食材品质的徐州人啊，报一个非常好的民生好消息啊，彻底解决咱们的爱吃海鲜的所有烦恼。在6月23号啊，咱们徐州雨润放大招了啊，雨润鲜活城海鲜水产一级批发集散中心正式搞大事，开签约大会啊，直接把东北、辽宁、山东啊30多家的海鲜源头工厂全都请到了徐州啊，当场签约长期合作啊。啥概念呢？就是以后